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怎么办呢？
1: 被他们收拾了。
0: 老爷太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啊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今天快点来银青顶，两耳上子戴戴

他怎么来我来我我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我也不晓得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经。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0: 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3: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4: 中国体育彩票。
5: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2: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1: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衢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将中，小云中为将军点起人马，后你母爹
1: 太君
0: 的
1: 使者
0: 儿啊回来。
2: 娘啊，这一次俺可听俺老奶奶的了。
3: 哥，哎，别再惹咱娘生气了，走吧。
0: 儿啊回来。
4: 孙兴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啊我是非戒不可。
2: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3: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而不痛。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

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块呢顺畅的多了。
1: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0: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1: 啊，
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充似的，使不上劲儿。
1: 嗯，
0: 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1: 啊。
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的，现在呢夏季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0: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进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嗯嗯，
1: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他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对对对，胡老师您说的对，我一定呢、
1: 啊、
0: 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
1: 好，咱先谈这儿啊、
0: 嗯、
1: 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
1: 好，再会。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
1: 好，欢迎您
3: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
1: 哦、
3: 啊，今年61了
1: 啊

0: 啊，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然后1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伴哮喘，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
1: 厉
0: 后
1: 害！
0: 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低压100，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一种濒死感，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这个手边上放着，寻思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哦，用这个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1天2次。啊，一次15毫升就这么用，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啊，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特别黏，有颗粒，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哎，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就这么用，啊，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齁齁的那个声了，啊，我说这个挺好，然后
1: 明
0: 我就
1: 显
0: 那
1: 见
0: 啥，
1: 好
0: 我
1: 了。
0: 说的那既然说这么有，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的这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哎，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5个多月吧。啊，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1: 你看
0: 然
1: 看
0: 后
1: 多
0: 我那个
1: 好！
0: 降压药原来就是一天一片那个硝苯地平。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啊，然后现在我那降压药停了，然后我每次去量血压，他说你现在降压药还用着呢吗？我说不用了，那这不用了也挺好啊，都是130以下呀。啊，我说我那啥，我说用别个产品的。哎，他说你用啥东西啊？这挺好效果，啊，他说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个不用降压药控制不了这样。哎，我说现在不用就正常啊。啊，看那个大夫都觉得也是挺啊，所以说这个挺好，
1: 太好了，
0: 啊，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药能这么好。啊，你说以前这样说，那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那个药啊。消炎的、咳嗽的、喘的，这又喷雾剂，哎呀，那这一寻思都够呛。那一天吃好几遍药，然后回头胃口还受不了。
1: 那
0: 啊，
1: 可
0: 你
1: 不
0: 看
1: 是，
0: 现在多好啊！啊，
1: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0: 是
1: 所
0: 是
1: 以
0: 是啊，
1: 这是
0: 我
1: 一
0: 就
1: 个，
0: 是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哎，以前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这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也没有说那个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啊，然后
1: 很
0: 就
1: 痛
0: 是
1: 苦。
0: 那个大夫也。

0: 说像你这样的，就是有好多明星啊，是都哮喘，就是一口气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1: 是的，
0: 啊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着，哎呀，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
1: 嗯嗯嗯嗯。
0: 啊，真害怕是憋过去，啊，现在这个你看家人也不用担心了，啊，自个也那啥了，也得到好处了。
1: 太好了，这个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嗯，真是不一样
1: 啊，
0: 胡老，
1: 太好了，嗯，
0: 所以说我们，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似的，像血压高的、血糖高的，啊，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有点这个挺好，啊，我说我这咱这个赶紧换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1: 嗯，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0: 是是是，我其实我是个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对吧？
1: 是是。哎，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啊，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了。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1: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啊？
0: 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1: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0: 哎，好嘞，再见。
1: 好，再会。
0: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1: 欢迎你啊。
4: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
1: 哦，
4: 今年呢70岁了。
1: 哦，
4: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7-8个月了。
1: 嗯嗯。
4: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1: 嗯。
4: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啊。 特别亲切啊，越听是越爱听，
1: 嗯，
4: 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4: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
1: 哦，
4: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这七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1: 哎，好的。
4: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持小勺吃。
1: 嗯嗯嗯。
4: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
1: 嗯嗯嗯。
4: 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啊，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
1: 啊，
4: 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1: 啊。
4: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
1: 啊。
4: 原来一起啊，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
1: 哦，
4: 我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
1: 嗯，
4: 因为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
1: 嗯，
4: 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1: 对，
4: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1: 哦，
4: 住了十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啊，就回家了。
1: 啊，
4: 我这始终啊，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啊。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
1: 嗯，
4: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九月份啊，对，阴历九月份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嘛。
1: 啊，
4: 在农村呢，
1: 啊，
4: 嗯，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
1: 啊，
4: 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1: 嗯，
4: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它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
1: 哦，
4: 一拿它就掉，一拿
1: 不管事儿了，嗯
4: 嗯，不好使唤了，
1: 嗯，不好使，
4: 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一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嗯，
4: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没啥大感觉。
1: 嗯
4: 嗯，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就说我这嘴有点歪了。
1: 哦，
4: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1: 嗯嗯，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啊，
4: 嗯，
1: 非常多见的症状。嗯，
4: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
1: 啊，
4: 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
1: 嗯嗯嗯。
4: 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1: 啊，
4: 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嗯，就好像那个脚踩不到地，嗯，
1: 啊，
4: 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
1: 嗯，
4: 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
1: 嗯，
4: 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一路，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1: 哎，
4: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1: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呐！啊，
4: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1: 非常好。
4: 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4: 我的身体呀，啊，得到治疗了。
1: 哦， 哦， 哦。
4: 嗯，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
1: 哦，
4: 啊，
1: 嗯，
4: 而且睡得还踏实了。
1: 嗯，
4: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
1: 啊，
4: 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
1: 嗯，
4: 好做梦，
1: 嗯，
4: 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都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

0: 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
1: 嗯，
0: 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睡觉好了
2: 啊，
0: 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
2: 看
0: 现在呀，头不迷糊了，
1: 嗯，
0: 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2: 啊啊，
0: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1: 嗯，
0: 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2: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0: 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啊、嘴歪那个情况嗯早就好了。
2: 你看更过来了啊。
0: 嗯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啊、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
1: 嗯、
0: 我才发现呢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2: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找准了、
0: 嗯、对，嗯，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还又勾了一件呢，嗯、
2: 啊、
0: 就留着换洗的。
2: 精力越来越好、
0: 哎、小狗
2: 是不是
0: 越来越好。
1: 嗯、
0: 哎、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
1: 嗯、
0: 另外呀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
2: 啊、
0: 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2: 啊，
0: 一天呐我得变个两三回呢、
1: 嗯、
0: 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
1: 嗯嗯，
0: 严重了啊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2: 哎
0: 哎，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治疗啊，也好了。
2: 啊、你看，
0: 现在呀、
2: 啊，
0: 一天就变一次，
1: 啊、
0: 而且呀、啊，吃那香蕉便了。嗯，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2: 没错，
0: 这回呢、
2: 啊，
0: 我亲身体验到了。
2: 哎，
0: 我现在用的是七个多月的，你看、
2: 哦、
0: 我的身体呀、啊，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
2: 啊，
0: 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
1: 嗯、
0: 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
1: 嗯，
0: 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1: 嗯，
2: 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
0: 嗯、
2: 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因为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呢？
0: 嗯嗯，
2: 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
2: 哎、
0: 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2: 好的、啊、
0: 谢谢，
2: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谢谢，
2: 咱先谈到这吧，
0: 谢谢
2: 老朋友啊。
0: 好的，胡老师，
2: 好，姐姐再见。
0: 嗯、
2: 哎、
0: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流传至今。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主任，自从昨天开始报名啊，我们就接到了好多听友电话。其中有一位大姨的情况特别有代表性，我跟您说一说啊。
5: 您说啊。
4: 她是有冠心病，之前做过支架手术，但支架之后啊，就觉得这个心慌胸闷的问题呀、一点没见好。
5: 嗯。
4: 大姨自己也纳闷说，哎呀，我为什么手术做了，你看罪也遭了，钱也花了啊，还是天天不舒服。所以特意呢，让我问问您，她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其实不光是他哈，最近也有一些其他的听友有类似情况的反馈。咱工作人员统计了一下，发现来咨询的哈，差不多有7-8个，这个心脏都是有问题，挺焦虑的。所以正好趁着今天这期节目的机会，请您帮大家伙解一解心中的困惑啊。
5: 我们要明确，支架呀，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它是救命的东西。
4: 对，
5: 哎，所以说为什么要给你下支架？因为你那血管呢，可能堵塞会要你的命的。
4: 嗯，保命的方式。
5: 哎、对，所以说先把它撑开，让你先把命保住。
4: 是，
5: 但是心脏病的问题，它是根本不去解决的。
4: 哎，大家伙听清楚了啊、哎！
5: 对，不管是支架还是任何特别极危的病，我们呢都要打电话找120救护车。
4: 嗯，
5: 那救护车是干什么的？
4: 抢救生命的，
5: 对，他是来给你救命的。
4: 对，
5: 救护车不治病啊。
4: 嗯，
5: 对不对？所以说支架以后啊，你还是心慌心不齐。我们很多人呢，他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完了没招了。哎，下支架还这样，但是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下支架。
4: 对，
5: 对不对？
4: 对，
5: 支架呀都是这样的。你下完支架呀，我们为什么会吃更多的药啊？下支架之前，你可能没有吃大丁，你没有吃美托罗尔，没有吃玻利维，也没有吃阿司匹林。
4: 嗯，
5: 但是，一下支架，这些东西都要吃上，
4: 都得用上。
5: 哎，为什么？
4: 嗯，
5: 是因为你的血管更容易堵了。
4: 明白了。
5: 你需要做的更多了。
4: 对。
5: 它也是个植入手术啊。
4: 嗯。
5: 哎，它也会造成心的虚损。这个时候心律不齐，上不来气儿，不知道咋办好。实际说明什么？你根本没有明白支架。
4: 没有明白这个支架的这个原理是什么。
5: 它是干

0: 什么了。
1: 您说的太对了，好多冠心病患者，尤其是做过支架的，也都反映说，哎呀，明明下了支架，血管通了，还是经常心慌胸闷气短。有一些甚至反映说，哎呀，跟没做手术之前这差别也不大呀。有的朋友还说，我稍微走快点啊，喘得厉害，晚上睡觉垫两个枕头，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不是就像咱们之前聊过的啊，心脏本身的虚损问题没解决？
0: 为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呀，外伤摔跟头，把腿呀摔骨折了。
1: 嗯。
0: 哎，那我医生呢给你呀拿纱布包一包，把破口的地方给你缝上。但是你好好休息，腿骨折长上了吗？长不上。哎，那你心慌胸闷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因为啊，冠心病造成的虚损，心脏缺血损伤了。
1: 对，
0: 这个病的全称叫缺血性心脏病，长期心肌细胞营养不良。那你这个时候我把血管通开了，但是我不去呀、改善你的营养不良，我也不把你那已经饿坏了干不动活的心肌细胞啊修复好，让它重新工作起来，症状不会有任何改善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哎，你记住，胸闷气短不是冠心病的症状啊。冠心病的症状是心绞痛啊。
1: 哦，
0: 胸闷气短是因为心脏没劲儿了，
1: 虚损的表现。
0: 对，就是我们说心脏气虚了，虚损了，因为心脏没劲儿了，所以说血回到心脏它推不动了，
1: 嗯，
0: 淤到心脏这儿了。心脏被肺包着，血都淤到心脏这儿，它要占肺的地方啊。
1: 嗯嗯，
0: 你肋头骨里边就那么大地方，血在这里占上了，气儿就进不来了嘛，
1: 很有限的空间。
0: 哎，所以说实际上这是心脏虚损的表现，压根儿就不是冠心病的表现。支架解决了冠心病缺血的问题，
1: 嗯，
0: 虚损的问题你没有做呀。
1: 这下大家伙彻底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啊。那孙主任，我觉得针对这样的情况，像咱这位听友就得补虚损啊。
0: 对，补虚损呢、就是针对啊各种老慢病，任何病啊，只要时间长了，肯定会造成身体损伤的。
1: 对，
0: 一次感冒会造成间质性肺炎吗？
1: 不会，
0: 不可能的。
1: 嗯，
0: 一次感冒会让你啊半年一年上不来气儿吗？
1: 也不会呀、
0: 会，但是它转成慢性就肯定会了。所以说呀，所有的病只要久治不愈，那就说明什么？你虚损没补上。
1: 对，
0: 哎，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啊，所有药物用上治疗都是一样的感觉。
1: 那您快跟我们说一说啊，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到啊，补虚损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药物螺旋藻啊？因为它就可以直接帮你补虚损，改善这些问题。嗯、药物螺旋藻啊，对心脏问题，它能快速改善心慌、胸闷、气短这些症状。我之前遇过一个患者，50多岁，冠心病好几年了，平时啊总觉得心慌发闷，
1: 嗯，
0: 稍微走点儿喘得厉害，
1: 上不来气儿，
0: 哎，还老心慌，自己觉得自己气不足，先是买人参、黄芪
1: 泡水喝，
0: 哎，说是想补补气，
1: 嗯，
0: 后来觉得有可能血不够，就天天呢、吃阿胶、当归，
1: 嗯。
0: 然后听说阴阳失衡也影响心脏，
1: 我的天哪！
0: 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
1: 没少折腾啊！
0: 哎，前前后后折腾快2年，钱花了不少，症状一点没有减轻，
1: 嗯，
0: 反而有时候啊，这个跳的更猛了，
1: 嗯，
0: 心慌的更厉害了，晚上都睡不着觉了。
1: 这不就是很典型的补来补去没效果吗？就我身边也有老人家是这样，一说身体虚，那就各种补啊，结果发现。越补越乱，彻底乱套了。
0: 这个说到底呀、就是不得要领。
1: 嗯，
0: 杂乱无章的补啊，首先补不到地方，
1: 没错。
0: 其次，更关键的，根本留不住，
1: 全浪费了。
0: 哎，因为心脏的正常运转呢、是要气血精精的协同作用的，缺一都不行。
1: 嗯，
0: 气能推动血液，血能滋养心肌，筋能啊维持心肌细胞的活性。
1: 嗯，
0: 就像机器运转需要油电零配件，少一件儿都转不起来，
1: 各干各的活儿、
0: 哎。很多人要么单补气，要不单补血，要么盲目调阴阳，根本掌握不到药理。
1: 是的，有点像拆东墙补西墙的意思，但是发现气血津津该漏还是漏，一点都没留住。
0: 哎，所以说呀，关键是什么？补进的东西啊，你得收得住。
1: 是的，
0: 这身体啊，好像啊没关紧的水龙头一样，哎，让气血津津啊。

0: 不断的往外漏，
1: 嗯，
0: 补再多虚损还是不回来，
1: 对，一点都没留住、
0: 哎、但是传统的补益方法呀经常是侧重一面，
1: 嗯，
0: 很难兼顾啊补和收，所以说效果有限，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我们就用上药物螺旋藻，它呀就能做到同时进行补和收，
1: 哎，两样都兼顾了啊。
0: 对，
1: 这个药物螺旋藻啊是收敛作用强并且自带营养包的药物，这是独一份的，是它的特色。
0: 没错，这个主任呢、啊、听得很仔细哈，
1: 嗯，
0: 很认真。这个药物螺旋藻啊，它既能收敛人体当中的气血津精，把它固塞在心脏，
1: 嗯，
0: 这是从根本上啊把虚损给你补住了。
1: 是的，
0: 气血津精都收敛回来，虚损呢、啊、才能根儿上解决。
1: 嗯嗯，
0: 同时啊，它还自带25种啊营养元素，螺旋藻收敛的特性。也会将自身的营养啊牢牢固定在脏腑上。
1: 对，
0: 这个时候啊，对心肌细胞的营养来说，又做到了直接补充的作用。
1: 是的，
0: 所以用螺旋藻去补虚损，用的既是它的药性，也是它的营养。
1: 嗯嗯，
0: 当虚损补起来以后，心脏自身强了，气血津精收敛住了，这四样物质啊在心脏走行运行起来了。
1: 嗯，
0: 缺血、气短等的症状啊。是不是自然就解决了？
1: 是的，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啊！它是既补充营养又防止流失，难怪它见效。那孙主任除了改善这些症状，对于冠心病朋友来说，尤其是做过支架的人来说，它还有别的作用吗？你比如说大家伙最担心的，支架会不会再堵？要不要反复下支架？
0: 冠心病患者最怕就是这个，下了支架以为没事了，结果过两年就
1: 又堵了，
0: 还得再下一个，接着甚至3个、4个、5个、6个。
1: 嗯，
0: 为什么这样？一方面呢，支架本身是外来异物，植入的时候难免损伤血管内壁。
1: 嗯，
0: 另一方面，手术本身呢会加重心脏虚损。
1: 嗯，
0: 气血津精流失的更快，血液运行越来越不稳定，而且损伤啊特别容易形成新的斑块。我见过最多的患者心脏啊下了8个支架，
1: 我的天哪！
0: 啊，一开始第一个能撑3-5年，第二个撑了2年，
1: 嗯，
0: 第三个1年就堵了。我们人的心脏啊，正常只能装下6个支架，
1: 嗯，
0: 哎，那他怎么下了8个？
1: 那2个放哪儿啊？
0: 支架上面再放支架。
1: 哇，
0: 哎，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虚损呐、啊，他一直没有补。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血管硬化的问题没有解决。心肌缺血的没有解决，心功能不全也没有解决，气血收不住，这个时候你这个病肯定啊就会反复发作，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重。
1: 没错，虽然我不是学医的啊，但是孙主任，咱们用最简单的思维来想，自身心脏不行了，虚损的厉害了，气血津精都不够，气血都走行不起来，那肯定就会淤堵在血管了。所以心脏虚损越严重，这个淤堵也就越严重，或者说它发生的频次也就越高了。
0: 没错，每一次啊心梗手术都是对心脏一次严重的消耗。
1: 是的，
0: 反复折腾啊只会让虚损更严重，形成恶性循环。
1: 嗯，
0: 但在香港这种情况就少得多，因为他们有一个规矩，下支架后啊一定要搭配药物螺旋藻，
1: 第一时间补虚损，那这样一搭配肯定恢复得更好啊。
0: 对呀、啊、在香港啊只有啊血管阻塞，同时啊心肌细胞在急性坏死才会下支架，哪怕你堵了98%，
1: 嗯，
0: 没有发生心肌细胞坏死的时候都不会下支架。但是我们知道支架就是救命的，抢时间的，
1: 嗯，
0: 真正的后续治疗啊就是恢复心脏本身的虚损问题。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要用到药物螺旋藻收敛和修复作用，一方面它能收敛气血津精，减少啊术后虚损的加重，让心脏啊始终保持足够动力，另一方面它能够促进血管内壁的修复，增强血液的流动性，心脏动力足了，血液跑得顺畅了，就不容易啊淤积。
1: 是的，
0: 自然呢能减少血管再次堵死的可能。我接过一些在香港做过支架手术的患者，
1: 嗯，
0: 他们都是术后坚持用药物螺旋藻，后续复查血管通畅都很好。
1: 嗯嗯，
0: 相比单纯用传统方法调理人，再支架的几率几乎为零。
1: 嗯，大家听一听啊，这确实是不一样。

0: 难怪香港对于这个药物螺旋藻的需求量那么大了啊，就既解决当下症状，又能从这个根儿上减少复发，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帮患者在解决问题。
1: 对，这就是药物螺旋藻的价值。
0: 是的，
1: 它不是只盯着通血管或者是补气血这些单一的环节。
0: 是，
1: 哎，所以话说回来，为什么你下支架心脏症状不改善？
0: 嗯，
1: 这个时候需要改一改你的治疗方向。
0: 方向对不对？
1: 哎，应该吃的是收敛的药。
0: 嗯，
1: 把心脏的虚损啊收敛住，把气性津津啊收敛到心脏上去，这个时候你再看这些难受的症状啊就慢慢好转了。
0: 是的是的，
1: 你也不用觉得支架我都做了还没好，我走投无路了，真不是这样。
0: 嗯，希望还是有的啊。所以还是那句话，打铁还需自身硬，你自己心脏强大起来了，就不会出现那些久治不愈呀或者不见效的情况。就大家之前这个困惑呀，就是都没抓住根儿。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心脏的问题啊，不只是啊去看表，你要记住要看它的里，
0: 表里都得兼顾啊。
1: 对，里子啊就是虚损。
0: 对，
1: 把虚损补上了，心脏有了足够的能量和动力，很多问题啊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0: 嗯嗯，
1: 药物螺旋藻作用就是帮助心脏啊把里子不牢守住。
0: 对，
1: 让他呀踏踏实实的工作，
0: 没有后顾之忧。
1: 哎，像冠心病人群吃一段时间之后啊，首先是心慌，胸闷的频率减少。
0: 嗯，
1: 比如原先走几步就喘，慢慢的能多走一段路了。
0: 哎，
1: 晚上睡觉也踏实些，不用啊总垫着枕头了。
0: 对，
1: 坚持下去，心脏的耐力会慢慢的增强，复查的时候啊也能看到血管状态更稳定。
0: 嗯，
1: 关键是坚持。
0: 对，
1: 毕竟虚损呢、啊、不是一天形成的，调理啊也需要时间。
0: 没错，咱说你之前的虚损都几十年的啊，它当然需要时间。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不管是咱们今天节目一开篇和大家分享的那位阿姨的情况，还是收音机前其他有类似问题的朋友，听了这些肯定都更明白药物螺旋藻的好处了。所以也希望大家伙啊能抓住这次机会赶快报名，早点用上。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咱早报名早用上啊，早一点摆脱这些难受的症状。
1: 而且杨迪啊，
0: 嗯，
1: 要知道心脏的虚损补不上来，它不只体现在说支架之后啊症状不缓解上，
0: 嗯，
1: 它在多种心脏病上都有体现。
0: 哦，
1: 哎，换句话说，虚损呢是各类心脏的一个坎儿。
0: 嗯，
1: 这个坎儿你迈不过去，心脏始终啊就烂烂巴巴的状态。
0: 嗯，
1: 彻底好是好不了的。
0: 哇，这个坎儿一定要想办法迈过去啊！
1: 不仅是冠心病，心衰的人就属于啊心脏虚损到一定程度，
0: 很严重的，
1: 已经干不动活了。
0: 对，
1: 所以说很多心衰的药物效果普遍不好。
0: 这时候就更得补虚损了。
1: 对，那所以说我们心衰的人呢、啊，最早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两个，一个啊就是胸闷，一个呢就是心慌。
0: 哦哦。
1: 而心慌啊出现的更早。
0: 哦。
1: 哎，那杨迪，你想一想，一个人呢、啊，如果是没劲儿了，你觉得他是跑得快还是跑得慢呢？
0: 那肯定是跑得慢呢。
1: 对呀、啊嗯，他肯定是不愿意动。
0: 对。
1: 但是心衰的时候，提醒大家。他是心率啊跳得更快了。
0: 哦，
1: 为什么？因为啊你正常的话50次就能干完的活儿，他得100次干完。
0: 嗯，所以没办法，他只能说加快跳。
1: 哎、对，所以说每次、啊、送出的血不够，他就得呀、啊、拼命的加快速度。
0: 嗯，
1: 但是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心脏啊？
0: 不健康的，有问题的呀。
1: 虚的，
0: 对，
1: 哎、病秧子。
0: 对，
1: 你让一个病秧子加班去干更多的活，跑得更快，会怎么样、嗯、会把他活活累死的。
0: 那不是越来越不好吗？
1: 对呀、啊、他是没有机会养病的，他肯定会越来越虚的。
0: 对，那这种情况孙主任用药能控制住吗？
1: 这种情况啊实际上啊就很矛盾。
0: 嗯，
1: 心衰的治疗啊，过去治疗西药就是两点，强心利尿。
0: 嗯，
1: 强心的目的是什么？让他呀、啊、有点劲儿。
0: 有劲儿。
1: 利、哎、尿呢是把身体中的水分呐、啊、血中的水分都排出去一点，
0: 哦，
1: 减少啊它的。

0: 工作量。
1: 嗯，
0: 哎，那羟基一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地高辛，就是我们所说的洋地黄。利尿啊，就是青氯噻嗪啦、罗内酯啦、
1: 嗯，
0: 冻尿啦。但是啊，这些药用了这些年之后，发现什么？这就属于我说的让病秧子加班儿。你不补它的积损，就是维持症状，反复的去强化它，反倒啊会让它衰老的更快。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心脏啊就会变大。为什么变大了？
1: 嗯，
0: 干不动了，更多的血呀淤积到心脏中，
1: 哦，
0: 撑起来了。心脏增大之后呢，你的血管、你的冠状动脉，它并没有跟着增大。
1: 哦，不匹配了啊。
0: 对，所以说呀，你正常的冠状动脉是给半斤重的心脏送血的。
1: 嗯，
0: 你现在心脏一斤了，所以说就是本来缺血的心脏，它会引起一个恶性循环，缺血越来越重，
1: 越来越严重，
0: 心脏的衰竭越来越厉害。
1: 明白了，难怪有一些心衰患者说，哎呦，吃的药也没见好，反而是越来越没劲儿，稍微动一动就喘得更厉害了。
0: 这就是呀，心肌细胞的虚损太严重了。
1: 对，
0: 你对比一下正常的心肌细胞和心衰患者就知道，正常的心肌细胞活力强，结构完整，
1: 嗯，
0: 每分钟啊跳60到100次，甚至好的心肌细胞啊跳40次，这供血就够了，
1: 就够用了。
0: 因为什么？因为它一次收缩呀，就能泵出足够的血，
1: 血量比较大啊。
0: 那剩下的时间呢，它就可以多休息一会儿，全身器官呢都得到充足的滋养。可心衰患者的心肌细胞长期处于虚损状态，
1: 嗯嗯，
0: 细胞结构受损，无力收缩，就像个被水泡透的纸团，没有弹性。哪怕心脏每分钟啊跳了120次，看似跳得挺欢，实际泵出去血量啊还不到正常的一半。
1: 嗯。
0: 全身器官呢都处于缺血状态，反倒呢给他自己呀、啊、也累得够呛，
1: 对，
0: 也没有时间休息，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你再让他稍微动一下，他就会喘得非常厉害。
1: 明白了，就是从虚损角度来说呀，就是心脏的气血、筋精都快散光了，这个心脏功能废了一大半了，心脏虚损到一定程度，没有气血、筋精的濡养和推动。可以说快成一块死肉了啊。
0: 对，
1: 嗯，
0: 心脏成了一团死肉啊，你想人还能活着吗？
1: 那不行啊，
0: 活不了了。
1: 对，
0: 所以说虚损呢、啊、是人的根子，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及时啊把药物螺旋藻用上。
1: 嗯，
0: 因为它对心衰啊是有几点很明确的好处。
1: 哎，
0: 第一就是改善心肌无力，通过收敛心脏持续流失的气血筋精，就像是给漏水的水桶不漏洞，
1: 嗯，
0: 能减少能量白白耗散，气血筋精收敛回来，会逐渐推动心肌的功能。
1: 对，
0: 虚损呢也一点点的补回来了，心肌的功能就一点点的提升了。
1: 是的，赶快啊，一点点的都拽回来。那这么说就不像其他药物，其他药是强行的刺激心脏，让它去加班加点工作啊。咱们呢是从根儿上补充流失的营养，避免说越刺激越虚这样的恶性循环。
0: 对，这只是其中一点，
1: 嗯，
0: 它还能避免出现心衰治疗中常见的用药矛盾。
1: 嗯，
0: 因为药物螺旋藻啊不靠抑制心率，也不靠啊刺激收缩，
1: 嗯，
0: 而通过心脏心肌细胞增强它的功能，让心肌啊在正常的心率范围内就能泵出足够的血液，这样一来呀、啊、既不会因为啊心率过快让心脏啊过度消耗越来越弱，
1: 嗯，
0: 又能避免呢、啊、心率过慢导致的心脑肾的器官缺血，
1: 嗯嗯，
0: 让心脏休息和保证供血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1: 对，
0: 不用再纠结呀、啊、是治还是不治这样的难题。
1: 是的，那如果长期用的话，对于已经出现心肌肥大的患者，孙主任有帮助吗？
0: 这个跟大家讲哈，心肌肥大呀，如果我们翻阅欧美的教科书、医学书籍，治疗方法呀很简单，就是一句话，
1: 嗯，
0: 建议啊做心肺联合移植。
1: 我移植了，
0: 已经肥大的心脏是无法呀缩回来的。
1: 哦，
0: 但是如果把虚损补齐了，它是完全呀可以让你身体够用的。
1: 嗯嗯。
0: 肥大的细胞啊，在充足的营养滋养下啊，它是可以慢慢的恢复它的工作状态的。
1: 可以正常工作。
0: 对，
1: 嗯、
0: 能干动活了，心脏功能啊，这个时候就能稳定下来。
1: 嗯，
0: 对心衰患者

0: 着心慌胸闷、气短这些症状明显改善。
1: 嗯，
0: 原来走50米就喘，慢慢能走200米、300米。晚上睡觉啊，咱不用啊，再垫几个枕头，
1: 可以正常入睡了。
0: 对，你能平躺着睡个安稳觉。
1: 嗯，
0: 甭总担心呐、啊，半夜憋醒或者病情突然加重，生活质量啊、
1: 嗯、
0: 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提升。
1: 嗯，那这么看来，它不是针对某一个症状。而是说从根儿上帮助大家这个心脏恢复它的基本功能。
0: 对，没错。
1: 嗯，
0: 它解决的不是表面的降心率或者是强收缩，
1: 嗯，
0: 而是心脏最核心的补虚损恢复功能。
1: 对，
0: 让疲惫的心脏啊能真正恢复稳定的运转的能力。所以说心衰患者想避免病情恶化，提高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应该呀及时调理，及时补损。
1: 对，这是关键啊。那这么看来，不管是冠心病患者还是说已经有心衰的情况，这个药物螺旋藻都能帮得上忙，区别就在于说干预的早，调理起来可能说相对更轻松，效果也更好。
0: 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心脏问题啊不怕早调理，就怕呀拖着不重视。
1: 是的，
0: 很多人等到心衰呀才着急。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啊，心肌细胞的损伤已经很严重了。
1: 没错，
0: 调理起来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能在冠心病阶段就开始用，
1: 嗯，
0: 提前锁住啊气血津精，避免虚损加重，
1: 嗯，
0: 甚至能啊阻止病情发展到心衰。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千万别等，赶快把这个药物螺旋藻用上，
1: 用上，对，
0: 哎，尽早用上，才能真正的保护住心脏。让咱们晚年生活呀少受病痛的折磨。
1: 没错，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报名啊。孙主任刚才说的这些，咱大家伙真的要好好听，好好记在心里。心脏的问题呀、啊、容不得半点拖延，尤其是那些已经有冠心病下过支架或者出现了心衰苗头的朋友，你早一天调理咱就多一份安心。而且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澄海湖三号药用藻，这是厂家专门为咱们节目听友预留的，
0: 对，
1: 属于药用级别的螺旋藻，并且是澄海湖产区的三号藻，品质咱说是顶尖的了。但有个情况必须跟大家说清楚，那就是这批名额特别少。
0: 对呀、啊，
1: 嗯，
0: 澄海湖的药物螺旋藻啊，产量本身就有限，
1: 嗯，
0: 尤其是三号藻，对生产环境啊要求极高。
1: 是的。
0: 每年能达到啊药用标准的量不大，这次能给啊咱们节目争取到一批已经很不容易，
1: 很不容易。
0: 再稍微晚一点呢可能就没有了。
1: 嗯，
0: 哎，就是多一份都掉不出来了。
1: 是的，昨天第一天报名这电话就没断过，好多老听友是听了前几期的节目啊，人家了解了、就知道咱们这个药物螺旋藻的价值，好多人报名都是先占上位置，就怕晚了订不到。其实说能让听友吃一次真正的药用螺旋藻，确实挺值得大家珍惜的机会，很难得。
0: 是啊，我接触不少患者、都是拖到症状加重才着急。
1: 嗯，
0: 那时候调理难度大不出，自己也遭罪。
1: 是，
0: 那现在有这样机会能用对症的东西，真的也别犹豫，
1: 赶快报名啊。
0: 澄海湖三号藻啊，收敛和补益作用是针对呀、我们说内脏虚损包括心脏虚损的核心，
1: 嗯，
0: 虚损补上来，久治不愈的问题呀、我们就有希望了。
1: 没错，孙主任您说这个澄海湖三号藻，我特意查了一下啊，除了澄海湖能产出来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山东滨州的普湖。
0: 这个你查得很全面。
1: 嗯，
0: 因为药用藻啊是专门的澄海湖三号，它是在澄海湖啊培育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被命名澄海湖三号藻。
1: 嗯，
0: 那这个藻啊全国只有两个地方能培育，一个是澄海湖，前两天为大家介绍过，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胶东半岛山东滨州。
1: 嗯，
0: 哎，它的气候环境啊跟澄海湖差不多，但是因为啊地区限制，滨州的产量啊相对比较少。
1: 哦，
0: 所以说每年呢药物螺旋藻选择原料的时候，两个产区三分之一是滨州的普湖，三分之二是澄海湖。
1: 澄海湖三号药物螺旋藻全国是只有这两个地区能培育，一个是澄海湖，一个是符合环境能产出高品质药物藻的山东滨州。那咱们中国啊地大物博，但是培育三号药用螺旋藻的才仅仅这两个地方。

0: 也恰恰说明啊，这个枣很娇贵的，不好培育呀，难度很大呀，但效果同时又是独一份的，非常好的。
1: 为什么推荐大家一定要吃？
0: 嗯，
1: 因为它这个收敛作用啊，针对的不仅仅是心脏啊，
0: 嗯，
1: 只要衰老，我说了，人人呐、都有虚损。
0: 没错。
1: 哎，你比如说总是浑身没劲儿，稍微动一动就累，
0: 嗯，
1: 或者说晚上睡不着，白天
0: 没精神，嗯，
1: 还有那些老觉得胃口差、消化弱、吃点东西就胀的朋友，
0: 嗯，
1: 说到底呀、都是气血津津亏虚了，
0: 对，
1: 收不住了。而气血津津啊，我们在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他们之间呢一定要相互配合，
0: 哎，得一起都发力啊。
1: 对，单补一个呀，不光效果不好，有的时候会越补越麻烦。
0: 嗯，
1: 金是什么？金啊，就是你家里的存折，旁的金砖、金戒指。
0: 嗯，
1: 那血是什么？就是啊，你微信里的钱，兜里揣的现金。
0: 嗯，能马上现手花的。
1: 对，而气是什么？就是你把钱花出去，你要得到的东西。
0: 嗯，换来什么？
1: 比如说我家里啊盐没了，
0: 嗯，
1: 哎，你就要啊拿你的钱去买盐，盐拿回来它就要用掉，用没了之后你还要去买，
0: 对，得补上。
1: 对，那气是什么？就是你的血送到心脏要干什么？
0: 嗯，
1: 要让你的心肌细胞跳动，送给你的眼睛，让你的眼睛啊看东西
0: 清楚，
1: 对不对？
0: 嗯，
1: 哎，送给你的胳膊腿儿，让你能走路。
0: 嗯，
1: 这就是血和气的关系，所以说呀，你需要多大的气，你就需要供有多少的血。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气用了之后就没了。
0: 是，
1: 家里花什么钱，跟你兜里有多少钱，你得平衡啊。
0: 嗯，
1: 你揣了1000块钱，你非得要买瓶茅台，那你想一想，回来你不就欠饥荒了吗？
0: 对，那不够用啊。
1: 所以说补气血呀，它一定要同步。
0: 嗯，
1: 而更重要是什么？它要跟精去配合。咱真碰什么心梗、脑梗、大病的时候，那就像你家里要有大开销了。
0: 对，你存折上这些数得够啊。
1: 对呀，你买房子、买车，你能看你微信有多少钱吗？
0: 不行。
1: 你看兜里揣多少钱吗？
0: 嗯。
1: 你得看你的存折里有多少钱，
0: 家里老底儿有多少，
1: 对不对？
0: 对。
1: 或者你家里的地下呀，是不是埋了两个金砖？哎，所以说呀，它每个呀都是要相互协调的。
0: 嗯。
1: 哎，我想让心脏跳，我就得给让它有气，有气我就给它得提供血，能提供多少血，你要掂量掂量你有多少金。
0: 没错。
1: 药物鹿心草，它是气血津津同步收敛的。你比如肺虚的人总爱咳嗽气短，脾虚的人容易胃胀拉肚子，肾虚的人呢、可能腰膝酸软，一定要多。
0: 嗯，
1: 这些都是啊我们身体中气不够的表现。
0: 对，
1: 所以说你一定要相应啊把血给它补上来。人岁数大了，这血从哪里来呀？
0: 嗯，
1: 精液转化来的。而且为什么我们的精液不足，人衰老的快呀？
0: 嗯，
1: 气血没有及时补充，消散的太多导致的。但药物螺旋藻它的收敛特性就正好把它给锁住，
0: 收敛住，
1: 再把营养也给你补进来。
0: 哎，
1: 不光呢帮助你心脏不虚损，虚损引起的浑身乏力、精神差，跟上一病给你快速的调理。
0: 那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不管是久病不愈的，还是说术后恢复不好的，或者是五脏虚损，总觉得身体不得劲儿的朋友，别让犹豫耽误了最佳时机，别错过。咱说身体的这个健康啊，经不起等这个字儿。药物螺旋藻能帮大家从根儿上补充气血津精，把全身的虚损啊一点点补回来。这样的机会你说错过了，可能就再也遇不到了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快报名，错过就是遗憾了。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

0: 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随着年龄增长啊，气血精精不断的流失，这个虚损啊是人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核心。所以补虚损是调理身体基础的王牌。那目前补虚损最好的中药是药物螺旋藻，服用之后收敛气血津津，同时呢自带的药物级别营养修复包，既能收敛营养又能加速修复。但是因为品质要求严格，目前啊其他区域始终是不能流通的，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
3: 咱们这个药物螺旋藻，我今天也是问一下，要是能用的话，我就赶紧报名用一下。
2: 你这样的，你先介绍你的情况，我帮你看一看。
3: 我是咋的？最近这几年开始肺不好。
2: 嗯。
3: 也没说出是啥毛病，大夫说是肺虚。
2: 啊。
3: 有的时候就咳嗽，上来那咳嗽劲儿吧，哎，就咳嗽的。就感觉这腔子都疼啊，
2: 嗯，
3: 主要就是浑身没有劲儿啊，上下楼都费劲呢，有时候，
2: 嗯嗯，
3: 哎，就是一动呢就出汗，嗯，完了，一咳嗽起来还有痰，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也不好，一般的时候9点多钟就躺下了哈，躺下来得咕噜咕噜，有时候11点、12点能睡呀、
2: 啊
3: 嗯，但是睡着了之后3-4点钟就醒了，就没有觉了，
2: 嗯，
3: 反正这几年就是一直这样，
2: 嗯
3: 嗯。还有一个，我说你腰不好啊。
2: 嗯。
3: 在医院检查的说是有腰间盘突出。
2: 啊。
3: 现在就是咋的？就是右边这条腿，有的时候疼，但是一般的时候都不疼，就犯病的时候疼。
2: 啊。
3: 但是平时是咋的？从小腿膝盖往下，这轱辘是麻的。
2: 嗯。
3: 啊，完了这腰吧，这些年就是大夫就告我，他说让我睡硬板床，本身就是说晚上睡觉就费劲。再睡点硬板床嘛，又更睡不着了。
2: 嗯，
3: 所以说今天我打电话，我寻思孙主任，你给我帮忙，给我看看我这个病，用咱这个药物螺旋藻，你看能不能用？
2: 你现在的问题呀、啊，首先呢，这个病啊，必须让它不要往前发展，因为什么、
3: 嗯？
2: 从你的症状判断呢，应该还是只是慢性支气管炎，还没有到肺气肿这一步呢。但是呢，
3: 嗯、
2: 慢性支气管炎呢，就是因为肺虚了，肺虚的首先第一个里边呢，脏东西都排不出来。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啊，他的免疫力会弱。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58了。
2: 你看年龄也不大，但是你想一想，50年中啊，你得经历过多少天雾霾？你得吸过多少二手烟、
3: 嗯？
2: 你工作中啊，要碰过多少粉尘？包括呀、啊，你年轻的时候感冒的时候，自己也因为工作忙硬挺着，没有及时治疗，这些都会在肺内啊留下痕迹的。那个病啊，看着是好了，因为年轻。器官的代偿能力很强，
3: 嗯，
2: 所以说的话，感冒2天，自己又上班了，哎，有的时候烧都没退呢，还得家里做饭，哎，你看着没什么大事，实际这些东西都会在身体中造成很大的损伤，慢慢就越积越多，越攒越多，到一定时候啊，整个的肺里啊，炎症就清除不掉了。只要是连续2年，每年呢咳喘持续超过3个月。就可以诊断慢性支气管炎了。那慢性支气管炎炎症啊，就是一直排不掉才叫慢性支气管炎呢。7天的，哎，那叫感冒；1个月的，那叫肺炎；超过3个月，就说明什么？你身体啊，已经不能啊自己来把这些损伤啊修补了，没有这个能力了。它这个叫慢性化了。所以说，每年一变天、一劳累，症状就会出现。
3: 嗯嗯。
2: 那时间久了，慢慢的呀，我们吸进的气就出不去了。肺往外呼气的劲儿已经没有了，太虚了，留在肺里的气儿就越来越多，就变成什么了？肺气肿了。所以说病啊，再往前发展，就是出的气儿出不去了，肺气肿，到最后吸的气都不够了，那就是啊，我们就呼衰了，呼吸衰竭。呼吸衰竭的时候，缺氧，脑筋就要损伤了，而且肺这儿一直憋着，血也回不来，肺心病也要来的，这是一点。

0: 串的。但实际每个节点都是什么？我们器官功能损伤达到什么程度？自己修复能力弱了，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出气出不去了，那就是肺气肿；吸气进不来了，就是呼衰；血也回不来了，再加上心肌缺血、心肌缺氧，心脏也没劲儿，肺心病就来了。所以说，每一个病情发展阶段呢，起决定作用的就是脏器的虚损，明白吧？哎，所以说，如果我们抓紧时间呢，把药物卢芩草用上，先把呀虚损遏制住，首先完成第一步，让这病啊别再往前发展。虚损补好了，肺的免疫功能上来了，把里边的细菌病毒啊给它抑制住，炎症停止了，咳喘的症状也就好了。所以说，首先从肺上讲，这个虚损呐，现在补是非常来得及的。用上药物卢芩草，但是病不要往前发展，咳嗽喘的症状呢就会明显改善了。那骨头的问题啊，更是这个节点，因为你这个年龄正好刚过更年期。女性啊，我们是先天之本呐、啊，到月经的时候就用没了，用没了肾精就不足了，肾精不足就不能啊转化出足够的血滋养啊骨髓，所以说呢，骨头的问题就不好了。年轻的时候同样扭腰，干活累着，睡一觉就好。那个年龄为什么不好了？
1: 嗯，
0: 哎，因为你啊，肾精不足了，肾血不足了，没有血怎么会修复啊？腰椎啊，它也就没有气了。腰的气是干什么？挺起腰杆啊，支持我们的身体，它就支持不住了。支持不住了，腰就弯了，腰弯了，肩盘就被挤出来了，这些腰间盘突出就来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不光是啊补虚损，把腰间盘突出稳定住，不让它再发展，更主要是、啊、接着的问题。血管也会衰老，心脏也会衰老，脾胃也会衰老，所以说慢慢人呢就要转化成一体多病。即使用上药物卢芩草啊，不光是不让你现在这些症状有明显的改善，更主要是什么？不让你啊再添病，咱别走到一体多病去。岁数大了，到这个年龄马上啊过六十了、咱应该享受晚年生活了，而不应该开始就天天治病了，对不对？
1: 对呀，这病吧，这几年没少吃药，在医院看了、开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效果不好。药物螺旋藻我要用上的话，我大概得用多长时间呢？
0: 我建议你呀、半年左右啊。你这个病啊还不算重，三个月症状就控制住了，半年呢、巩固，因为年龄到了，别让自己身体也衰老。
1: 那行行，那孙主任，那我麻烦你了。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报名去，还是跟你这就报上了？
0: 啊，我已经帮你啊，把名登记上了。
1: 啊，那太感谢孙主任了啊！
0: 到的时候咱就能第一时间得到啊。咱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1: 哎，好好好，你给我送家来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啊。
1: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年以后啊，随着气血津精的流失，脏腑呢都会逐渐的虚损，虚和损同时发生，久病、重病、慢性病就会发生。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出路。补虚损最好的中药就是药物螺旋藻，它收敛作用极强，不仅可以收敛水里的营养矿物质，还能吸收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这种收敛的特性进入到人体，可以快速把气血津精收敛到脏腑器官当中，并且药物螺旋藻自带25种能量包，里面的每一种营养成分含量都达到药物效级别，真正做到虚损同补。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我听你讲这个虚损吧，我感觉吧特别有道理啊。
0: 嗯，
3: 现在人都有虚损。你讲的这个药物卢芩藻，我听得挺不错的。我也报名了。打电话嘛，现在您帮我看看。
0: 嗯，现在人呢都有虚损，这个也跟我们生活节奏快、人口老龄化、年龄大呀都有直接关系的。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是给我爸买的
0: 啊。
3: 我爸呢，他是什么呢？脑梗，都快一年了呢，到现在
0: 啊，

0: 恢复的吧，一直都不太好，就是右边身子吧不利索。
1: 嗯，
0: 那胳膊吧抬不高，手吧也做不着东西，拿个杯子都晃悠，摔了好几个了。
1: 啊，
0: 走路呢也得有人扶着才行，走个十几米就喘的就厉害。
1: 啊，
0: 他总是说累，白天吧坐着的时候就有时候打盹儿，这样躺床上不他还睡不着
1: 啊，
0: 就说浑身不得劲儿，有的时候还说头疼头晕。
1: 嗯，
0: 这半年来呢感觉他那个精气神呢越来越差了
1: 啊，
0: 连吃饭都没个胃口了，人也瘦了不少了。我就想问问主任您，他这个情况该咋办？
1: 咱们说来脑梗，你不管那是溶栓还是曲栓，脑袋里啊或多或少的都会留下后遗症。脑梗发生的时候，平均每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坏死的。你再快10分钟做曲栓了，这个咱说不现实的哈，但是我就以10分钟为例，那你还有1900万个脑细胞坏死了。所以说这些呀虚损就流到脑袋里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脑梗啊大部分人都会留后遗症。所以说你想恢复好了，你必须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否则呀虚损还会也越来越重。因为什么？你剩下脑细胞越来越少了，但剩下的这些啊脑细胞也都是年龄大的缺血的脑细胞，这就是我说的病秧子干活，病秧子加班。所以说最后有人就其他的哎脑细胞虚损还会持续加重，更主要什么还容易二犯。
0: 其实我们也确实也害怕这二犯，
1: 嗯，
0: 但是实在是没办法了。之前吧医生呢说要多锻炼，
1: 嗯，
0: 我们扶着他练习走路，没多一会儿他就出了一身汗的，
1: 对，
0: 所以心慌的厉害，心脏哇砰砰的跳，赶紧的就得停下来。我们前前后后的也给他买了不少的这个补品，像什么什么卵磷脂，人家说能清理血管垃圾，对脑梗说恢复有好处，买了2大罐就逼他吃。还有那个鱼油说能软化血管，托人的从国外给带回来的，可贵了的东西，吃了小半年，反正是花了不少的钱，什么变化都没有。
1: 保健品补品啊，一个本身呢你要对症，你像鱼油似的，那到底是什么鱼的油，这个差别都非常大。但更关键的你看鱼油是什么，鱼油它也是油啊，不管你是吃灵芝还是吃海参，那这些东西都属于高热量高蛋白或者是高脂肪的。而你补脑细胞最缺的是什么，脑细胞本身的组成成分就是灵芝和胆固醇呐、啊，也就是它是油啊。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一点，你补这营养品呢、啊、它的脑细胞神经细胞能不能啊把它留住，留住了哎，那你这补充的营养啊是有效的，帮助我们脑细胞的修复。但是如果留不住，那这些补品这些油这些营养它就会在你血管中滞留啊。那血管中滞留你造成什么，脑细胞没补上，但是那血脂倒给补上来了，反正我加重了复发的风险。所以说你单纯吃补品和锻炼，锻炼也是一样啊，你身体就那点血，你的血跑胳膊腿里了，脑细胞的缺血肯定要加重的。
0: 嗯，
1: 对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为什么一走活动就头晕呢、啊，是因为大脑缺血了，血都去胳膊腿里去了。所以说你不管是功能恢复还是防止复发，必须得先做的什么，收敛气血，你得先保证啊、我们补的东西这些血啊去脑袋里去，这是关键。你补进去营养留不住，那就像往漏的桶里啊加水，很难真正改善呢虚损状态，这也是很多患者呀恢复慢的关键。所以说你父亲这种情况啊，现在的治疗方案不用动，原发病啊一定要控制好，同时抓紧时间把药物螺旋藻加上。
0: 哦，这次我报名就是想着给他用吧，这不是。
1: 嗯，
0: 那主任您说我爸要是用这个螺旋藻的话，说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1: 吃到5盒的时候啊，营养啊进入细胞之后，人呢就会感觉有劲儿，脑子呀就能清醒很多。到8盒的时候，原发病血糖血脂这些症状啊都会开始改善。到12盒的时候啊，虚损开始修复，不能动的胳膊腿就开始感觉有力气，血液循环呢就可以开始恢复。为什么药物螺旋藻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首先呢，它能收敛气血。

0: 金晶，同时啊，它自带能量包，而且这个能量包啊，它的结构跟人体的细胞结构最相似，吸收率好，吃上之后啊，见效特别快。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呢，我心里就有底了啊，这回。
0: 嗯。
1: 一会儿我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联系，订那个12号的这回。
0: 好的，行。
1: 那就太谢谢您了啊。
0: 好，登记上了。好，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螺旋藻啊，大家并不陌生，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是大家绝对没有用过药物螺旋藻。在药盒上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一般服用半个月，面色萎黄，头晕头痛，四肢倦怠，食欲不振，心脏无力等症状开始改善，长期服用收敛气血津精，提升五脏功能，加速老慢病的康复。但是药物螺旋藻品质要求极高，生产工艺复杂，产量极其稀少。目前供的地区只有我们的香港和北京3家顶级医院，并且仅用于慢病、久病以及大病术后及时服用。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孙主任不？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你好啊，孙主任，麻烦你帮我订12盒呗，那药呗，我就怕订晚了，订不上了。
0: 别着急啊，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吧，这脾胃吧就不太好，尤其这个胃哈，哎呀，天天的呀就是不舒服啊。早上起来吧，这个嘴里呀又发苦又发黏的，完吃点东西吧，哎呀妈呀，胀得慌啊。有时候吧我还反酸水啊，就像那吧有点东西在嗓子眼里堵着似的。我吃点凉的吧，还有有点油腻的吧，立马就犯病了，跑好几趟厕所。你说这人吧，拉的呀，虚胖虚胖的。完，你说这样脸色不也不好看吗？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啊！而且吧，我这消化也不好，吃点啥吧都不吸收。其实我吃的不少，但就是没有劲儿啊。
0: 嗯，
3: 你看我上2楼都喘，手里那点东西，哎呀妈呀，感觉累呀、啊。晚上吧也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睡也睡不着啊，净做梦啊。晚上睡不好觉，白天不就昏昏沉沉的吗？上班都提不起精神来呀。
0: 嗯。这个脾胃虚损呢、这是一个很重要中老年人要注意的问题。出现脾胃虚损呢，这不是一个脾胃的事儿，这是全身器官的事情。咱们老年人细胞功能下降，出现呢一体多病。很重要一点的人衰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先天之精不足了。那我们先天之精不足了，脾胃好的人呢，他可以通过后天给补充。但是你脾胃功能差的话，弱的话，他就无法补充。所以说人衰老的都快，而且脾胃也是气血生化之源呐。它虚损之后啊，运化功能失调了，人家别人吃了东西转化成力气，你吃完东西呢就转化成没有用的肥肉。所以说
3: 对呀对呀，
0: 越吃越胖，越吃越虚，吃完饭反倒没劲儿。这种情况人运动会减少，营养也会下降，全身所有的脏器谁不需要营养，谁不需要气血呀？慢慢的，全身的各个脏腑的状态就都会下降了，肯定时间久了，慢性胃病它也会向各个方向转化，不管是溃疡还是萎缩性胃炎，甚至是病变。但同时，整个人的一个体质就差了，各个病啊，我们说了，不管是肺的、心的，还是脑的，还是骨头的，一个一个就全来了。
3: 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这个人嘛，其实吧也挺爱琢磨这个保健品的哈。你看我家里吧，就抽匣里吧，各种各样的，什么补脾胃的，什么益生菌啊、茯苓啊、山药片呐、其实我都没断过。就像你说这两天提到的那个螺旋藻啊，我也吃过，但是呢，不是这个药物的那个螺旋藻，就是那种带蓝帽的，我就买了3大瓶嘛，天天的冲水喝呀，一点都没有什么好的作用，没起好作用啊。该上肚的完了，哎呀还是上肚，完了我说该拉肚子吧、还是拉肚，我白瞎吃了那好几百块钱。
0: 这个蓝帽的螺旋藻啊，它为什么是蓝帽的？就是它没有明确的治疗功效，所以说在盒子上啊，它不会标明它能治什么病。但是你刚才说的，你的脾胃这是病啊，病你得拿药治啊， 那就是得用药物级的螺旋藻，它是药有明确的主治功效，是经历过临床验证的，是能治病的，是这样的螺旋藻你才能不白吃钱不白花。
3: 哎呀，这以前不就是不懂嘛，我以为吧就叫螺旋藻就行了，我现在吧我才知道这螺旋藻啊有这么多的讲究啊，这也难怪呀，你说我吃了这么长时间就是没有效果嘛。
0: 哎，咱们说药物螺旋藻啊是所有药物中啊收敛作用强的，当你气血津津都能收住的时候啊，脾胃功能啊才能逐渐增强，抗病能力也才会提升，拉肚子消化不吸收的问题就帮你解决了，更主要什么呢，恢复你的脾胃功能啊，吃的营养啊变成自己需要的东西，让咱吃完饭呢别长虚肉，让咱吃完饭有劲儿，这个呀才是药物螺旋藻它要起的作用。而且这个药物螺旋藻跟其他你以前用的任何螺旋藻不一样，它还有个特性，它自带呀25种营养成分的营养包，这25种成分呢是专门针对我们一体多病、老年人、慢性病的本人修复啊我们重要脏器损伤的原材料，而且是按照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结构配比添进去的，只要吃进身体里进入到胃肠当中啊就可以开始修复，将虚损黏膜呀进行修复，就跟修路一样，把胃黏膜呀重新给你修复一遍，而且起效非常快，为什么，因为它是收敛和补充营养是同时进行的，螺旋藻提升了你胃肠细胞、脾胃细胞的收敛的功能，营养马上跟进来了，直接这营养就被利用，而且这营养要跟我们人体的细胞结构最相似，直接跟细胞融合在一起，这样的话效果才能达到快，效果才能最好，长期用还可以防止以后啊再出现新的损伤。
3: 哎呀老师啊，我听你这一讲我听明白了，这次我说啥我也得试一试啊，这个药物螺旋藻啊，那你就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呗，订上12盒呗，是不是老师，我这脾胃啊可这回都指望它了。
0: 给你登记上了啊，放心啊，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了，药轮脑拿到以后啊，你一定要长期坚持吃下去，脾胃调理好啊，全身脏腑功能肯定会一天一天好起来的。哎，你这样的话不光是现在脾胃病治好了，但以后啊避免添心病，每天一袋收敛五脏气血津津就可以让咱们呢健康长寿了。
3: 太好了，太谢谢你了主任，这回啊我可算找对法子了，等我调理好了我一定来好好感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好调理，有什么情况还可以及时跟我们联系啊。
3: 好，
0: 哎，那好，再见。
3: 哎，再见再见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药物螺旋藻与人体细胞结构相似，服用之后呢快速的融入人体细胞，直接参与代谢活动，每天一袋收敛五脏亏空，每天一袋修补五脏损伤，在香港被誉为补虚损之王，虚损同补，不仅为脏腑留住了气血津津，更能修复脏腑的陈旧损伤。这是中药当中各虚损同补的药物，最适合重病、大病、慢病以及术后人群长期服用，快速收敛五脏亏空，恢复脏腑功能。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哟，宝宝饿啦，快来快来，妈妈喂你，妈妈喂你。
6: 母乳是生命最初的馈赠，是宝宝天然的黄金食粮。母乳喂养，营养均衡，好消化，易吸收，筑牢宝宝免疫第一道防线。母乳喂养，拉近亲子距离，呵护宝宝健康成长。
4: 关爱母婴健康，倡导母乳喂养。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4: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2: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1: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0: 将。娘子，
1: 干当，你们回来了。
0: 来了，
1: 我去给你们捧茶去。
0: 哎，
1: 你也劳累得很，
0: 不必了。
1: 面纱可总买掉吗？
2: 姐姐，你放的面纱有白有细，那道具上都整着没，一会儿可买光了。
1: 哦，买了2两银子。娘子，你看这是什么？
3: 白莲花。
1: 不知娘子，你爱他不爱？
3: 很难。

当。

0: 前日送恶帽，你请任一种。大哥在这吗？
1: 啊，先帝到了，兄弟捧茶。
0: 哎，别忙，我还要正事儿呢。
1: 什么正事儿啊？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三两带到有行
1: 去行
2: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招夫春园烟花妓女陈三两吗
3: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3: 正是当家宝儿
1: 即使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3: 老爷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0: 看俺老夫少妻可相当啊。
1: 老爷，我岂能与你作对不成？

0: 我跟前呐、啊！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勤食明月汉时。
2: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3: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这时一个女人蒙着纱巾，藏头盖脸地走进桃园，细细一看，原来是小白鞋。她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却乔装改扮成姑娘模样，冒充赵凤云前来相会。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媳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1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

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

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睡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膏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膏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头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

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到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会诊他们去找我说，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所以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10种病，千万不要吃10种药去治它，吃5种你就瘦。

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十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膏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大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气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的更长久。熬膏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膏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

0: 克这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高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0: 8181。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
2: 非常欢迎您啊。
3: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
4: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5: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4: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5: 中国体育彩票。
3: 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2: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3: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2: 啊，好，您请讲。
3: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这前2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2: 啊。
3: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个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费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2: 啊。
3: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2: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3: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2: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3: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2: 啊。
3: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挺好。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2: 对，
3: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这用了这10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的多了，3-5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2: 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3: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

0: 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
1: 嗯，
0: 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他能吐出来了、
1: 啊、
0: 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
1: 嗯、
0: 也不咳了
1: 啊，变化非常大、
0: 嗯、
1: 啊，太好了、
0: 哎、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咳嗽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1: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0: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1: 啊，
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充似的，使不上劲儿，
1: 嗯，
0: 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1: 啊。
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口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
0: 嗯、
1: 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0: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
1: 啊、
0: 我又打电话我进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
1: 哎、
0: 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嗯嗯，
1: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

管，待一拜他又和我同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儿

上船了，我看是。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他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人外对你讲我的小妹妹。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儿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现在。

中文无垂头丧气力。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一非

0: 常少的，要是价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2: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主任，自从昨天开始报名啊，我们就接到了好多听友电话。其中有一位大姨的情况特别有代表性，我跟您说一说啊。
5: 您说啊。
4: 她是有冠心病，之前做过支架手术。但支架之后啊，就觉得这个心慌胸闷的问题啊一点没见好。大姨自己也纳闷说，哎呀，我为什么手术做了，你看罪也遭了，钱也花了啊，还是天天不舒服。所以特意呢让我问问您，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其实不光是他哈，最近也有一些其他的听友有类似情况的反馈。咱工作人员统计了一下，发现来咨询的啊差不多有7-8个。这个心脏都是有问题，挺焦虑的，所以正好趁着今天这期节目的机会，请您帮大家伙解一解心中的困惑啊。
5: 我们要明确，支架呀，它不是治病的东西，
4: 嗯，
5: 它是救命的东西。
4: 对，
5: 哎，所以说为什么要给你下支架？因为你那血管呐，可能堵塞会要你的命的。
4: 嗯，保命的方式。
5: 哎，对，所以说先把它撑开，让你先把命保住。
4: 是。
5: 但是心脏病的问题它是根本不去解决的。
4: 哎，大家伙听清楚了啊。
5: 哎，对，不管是支架还是任何特别极危的病，我们呢都要打电话找120救护车。
4: 嗯，
5: 那救护车是干什么的？救护车
4: 抢救生命的。
5: 对，它是来给你救命的。
4: 对，
5: 救护车不治病啊。
4: 嗯，
5: 对不对？所以说支架以后啊，你还是心慌心不齐。我们很多人呢，他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完了没招了。哎，下支架还这样，但是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下支架。
4: 嗯，对，
5: 对不对？
4: 对，
5: 支架呀都是这样的。你下完支架呀，我们为什么会吃更多的药啊？下支架之前，你可能没有吃大丁，你没有吃美托洛尔，没有吃玻璃维，也没有吃阿崔因。
4: 嗯，
5: 但是一下支架，这些东西都要吃上，
4: 都得用啥？
5: 哎，为什么？
4: 嗯，
5: 是因为你的血管更容易堵了。
4: 明白了。
5: 你需要做的更多了。
4: 对，
5: 它也是个植入手术啊。
4: 嗯，
5: 哎，它也会造成心的虚损，这个时候心律不齐，上不来气儿，不知道咋顿好，实际说明什么？你根本没有明白支架，
4: 没有明白这个支架的这个原理是什么，
5: 它是干什么的。
4: 您说的太对了，好多冠心病患者，尤其是做过支架的，也都反映说，哎呀，明明下了支架，血管通了，还是经常心慌胸闷气短。有一些甚至反映说，哎呀，跟没做手术之前这差别也不大呀。有的朋友还说我稍微走快点啊，喘得厉害，晚上睡觉垫2个枕头。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不是就像咱们之前聊过的啊，心脏本身的虚损问题没解决？
5: 为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呀，

0: 外伤摔跟头，把腿呀、摔骨折了。
1: 嗯。
0: 哎，那我医生呢给你呀、拿纱布包一包，把破口的地方给你缝上，这样你好好休息。腿骨折长上了吗？长不上。哎，那你心慌胸闷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因为呀、冠心病造成的虚损，心脏缺血损伤了。
1: 对，
0: 这个病的全称叫缺血性心脏病，长期心肌细胞营养不良。那你这个时候我把血管通开了，但是我不去呀、改善你的营养不良，我也不把你那已经饿坏了干不动活的心肌细胞啊修复好，让它重新工作起来，症状不会有任何改善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哎，你记住，胸闷气短不是冠心病的症状啊。
1: 嗯，
0: 冠心病的症状是心绞痛啊。
1: 哦，
0: 胸闷气短是因为心脏没劲儿了，
1: 虚损的表现。
0: 对，就是我们说心脏气虚了，虚损了。嗯，因为心脏没劲儿了，所以说血回到心脏它推不动了，
1: 嗯，
0: 淤到心脏这儿了，心脏被肺包着，血都淤到心脏这儿，它要占肺的地方啊，
1: 嗯嗯，
0: 你肋头骨里边就那么大地方，血在这里占上了，气儿就进不来了嘛，
1: 很有限的空间。
0: 哎，所以说实际上这是心脏虚损的表现，压根就不是冠心病的表现。支架解决了冠心病缺血的问题，
1: 嗯，
0: 虚损的问题你没有做呀。
1: 这下大家伙彻底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啊！那孙主任，我觉得针对这样的情况，像咱这位听友就得补虚损啊。
0: 对，补虚损呢、就是针对啊各种老慢病，任何病啊，只要时间长了，肯定会造成身体损伤的。
1: 对，
0: 一次感冒会造成间质性肺炎吗？
1: 不会，
0: 不可能的。
1: 嗯，
0: 一次感冒会让你啊半年、一年上不来气儿吗？
1: 也不会呀、
0: 会。但是它转成慢性就肯定会了，所以说呀，所有的病只要久治不愈，那就说明什么？你虚损没补上。
1: 对，
0: 哎，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啊，所有药物用上治疗都是一样的感觉。
1: 那您快跟我们说一说啊，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到啊，补虚损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药物螺旋藻啊？因为它就可以直接帮你补虚损，改善这些问题。药物螺旋藻啊，对心脏问题，它能快速改善心慌、胸闷、气短这些症状。我之前遇过一个患者，50多岁，冠心病好几年了，平时啊总觉得心慌发闷，
1: 嗯，
0: 稍微走点儿喘得厉害，
1: 上不来气儿，
0: 哎，还老心慌，自己觉得自己气不足，先是买人参、黄芪
1: 泡水喝，
0: 哎，说是想补补气，
1: 嗯，
0: 后来觉得有可能血不够。就天天呢吃阿胶、当归，
1: 嗯，
0: 然后听说阴阳失衡也影响心脏，
1: 我的天哪！
0: 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
1: 没少折腾啊！
0: 哎，前前后后折腾快2年，钱花了不少，症状一点没有减轻，
1: 嗯，
0: 反而有时候啊，这个跳的更猛了，
1: 嗯，
0: 心慌的更厉害了，晚上都睡不着觉了。
1: 这不就是很典型的补来补去没效果吗？就我身边也有老人家是这样，一说身体虚那就各种补啊，结果发现越补越乱，彻底乱套了。
0: 这个说到底啊，就是不得要领，杂乱无章的补啊，首先补不到地方，
1: 没错，
0: 其次更关键的根本留不住，
1: 全浪费。一说身体虚那就各种补啊，结果发现越补越乱，彻底乱套了。
0: 这个说到底啊，就是不得要领，杂乱无章的补啊，首先补不到地方，
1: 没错，
0: 其次更关键的根本留不住，
1: 全浪费了。
0: 哎，因为心脏的正常运转呢、是要气血精津的协同作用的，缺一都不行。
1: 嗯，
0: 气能推动血液，血能滋养心肌，精能啊维持心肌细胞的活性。
1: 嗯，
0: 就像机器

0: 所以说效果有限。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我们就用上药物螺旋藻，它呀就能做到同时进行补和收。
1: 哎，两样都兼顾了啊。
0: 对，
1: 这个药物螺旋藻啊是收敛作用强并且自带营养包的药物，这是独一份的，是它的特色。
0: 没错，这个主任呢听得很仔细哈，
1: 嗯，
0: 很认真。这个药物螺旋藻啊，它既能收敛人体当中的气血津精，把它固塞在心脏，
1: 嗯，
0: 这是从根本上啊把虚损给你补住了。
1: 是的，
0: 气血津精都收敛回来，虚损呢才能根儿上解决。
1: 嗯嗯，
0: 同时啊它还自带25种啊营养元素。螺旋藻收敛的特性也会将自身的营养啊牢牢固定在脏腑上。
1: 对，
0: 这个时候啊对心肌细胞的营养来说又做到了直接补充的作用。
1: 是的，
0: 所以用螺旋藻去补虚损用的既是它的药性也是它的营养。
1: 嗯嗯，
0: 当虚损补起来以后，心脏自身强了，气血津精收敛住了，这四样物质啊在心脏走行运行起来了，
1: 嗯，
0: 缺血气短等的症状啊是不是自然就解决了？
1: 是的，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啊。它是既补充营养又防止流失，难怪它见效。那孙主任除了改善这些症状，对于冠心病朋友来说，尤其是做过支架的人来说，它还有别的作用吗？你比如说大家伙最担心的支架会不会再堵，要不要反复下支架？
0: 冠心病患者最怕就是这个，下了支架以为没事了，结果过两年就
1: 又堵了，
0: 还得再下一个，接着甚至3个、4个、5个、6个。
1: 嗯，
0: 为什么这样？一方面呢，支架本身是外来异物，植入的时候难免损伤血管内壁。
1: 嗯，
0: 另一方面手术本身呢会加重心脏虚损。
1: 嗯，
0: 气血津精流失的更快，血液运行越来越不稳定，而且损伤啊特别容易形成新的斑块。我见过最多的患者心脏啊下了8个支架。
1: 我的天哪。
0: 啊，一开始第一个能撑3-5年，第二个撑了2年，
1: 嗯，
0: 第三个1年就堵了。我们人的心脏啊正常只能装下6个支架。
1: 嗯，
0: 哎，那他怎么下了8个？
1: 那2个放哪儿啊？
0: 支架上面再放支架。
1: 哇，
0: 哎，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虚损啊他一直没有补。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血管硬化的问题没有解决，心肌缺血的没有解决，心功能不全也没有解决，气血收不住，那个时候你这个病肯定啊就会反复发作，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重。
1: 没错，虽然我不是学医的啊，但是孙主任，咱们用最简单的思维来想，自身气血都走行不起来，那肯定就会淤堵在血管了，所以心脏虚损越严重，这个淤堵也就越严重，或者说它发生的频次也就越高了。
0: 没错，每一次啊心梗手术都是对心脏一次严重的消耗。
1: 是的，
0: 反复折腾啊只会让虚损更严重，形成恶性循环。
1: 嗯，
0: 但在香港这种情况就少得多，因为他们有一个规矩，下支架后啊一定要搭配药物螺旋藻，
1: 第一时间补虚损，那这样一搭配肯定恢复得更好啊。
0: 对呀，在香港啊只有啊血管阻塞同时啊心肌细胞在急性坏死才会下支架，哪怕你堵了98%，
1: 嗯，
0: 没有发生心肌细胞坏死的时候都不会下支架。但是我们知道支架就是救命的抢时间的，
1: 嗯，
0: 真正的后续治疗啊就是恢复心脏本身的虚损问题。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要用到药物螺旋藻收敛和修复作用，一方面它能收敛气血津精，减少啊术后虚损的加重，让心脏啊始终保持足够动力，另一方面呢它能够促进血管内壁的修复，
1: 嗯，
0: 增强血液的流动性，心脏动力足了，血液跑得顺畅了，就不容易啊淤积。
1: 是的，
0: 自然呢能减少血管再次堵死的可能。我接过一些在香港做过支架手术的患者，
1: 嗯，
0: 他们都是术后坚持用药物螺旋藻，后续复查血管通畅都很好。
1: 嗯嗯，
0: 相比单纯用传统方法调理人，再支架的几率几乎为零。
1: 嗯，大家听一听啊，这确实是不一样，也难怪香港对于这个药物螺旋藻的需求量那么大了啊，就既解决当下症状又能从这个根儿上减少复发，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帮患者在解决。

0: 的问题。
1: 对，这就是药物螺旋藻的价值。
0: 是的，
1: 它不是只盯着通血管或者是补气血这些单一的环节。
0: 是。
1: 哎，所以话说回来，为什么你下支架，心脏症状不改善？这个时候需要改一改你的治疗方向。
0: 方向对不对？
1: 哎，应该吃的是收敛的药，把心脏的虚损呢收敛住，把气性津津啊收敛到心脏上去。这个时候你再看这些难受的症状啊，就慢慢好转了。
0: 是的，是的。
1: 你也不用觉得支架我都做了还没好，我走投无路了，真不是这样。
0: 希望还是有的啊。所以还是那句话，打铁还需自身硬。你自己心脏强大起来了，就不会出现那些久治不愈呀，或者不见效的情况。就大家之前这个困惑呀，就是都没抓住根儿。
1: 对，是这个道理。心脏的问题呀，不只是去看表，你要记住要看它的里。
0: 表里都得兼顾啊。
1: 对，里子就是虚损，
0: 对，
1: 把虚损补上了，心脏有了足够的能量和动力，很多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药物螺旋藻做的就是帮助心脏把里子不牢守住，
0: 对，
1: 让它踏踏实实的工作。
0: 没有后顾之忧。
1: 哎，像冠心病人群吃一段时间之后首先是心慌、胸闷的频率减少，比如原先走几步就喘，慢慢的能多走一段路了。
0: 哎。
1: 晚上睡觉也踏实些，不用总垫着枕头了。
0: 对，
1: 坚持下去，心脏的耐力也会慢慢的增强。复查的时候也能看到血管状态更稳定。关键是坚持，
0: 对，
1: 毕竟虚损不是一天形成的，调理也需要时间。
0: 没错，咱说你之前的虚损都几十年的啊，它当然需要时间。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不管是咱们今天节目一开篇和大家分享的那位阿姨的情况，还是收音机前其他有类似问题的朋友，听了这些肯定都更明白药物螺旋藻的好处了。所以也希望大家伙能抓住这次机会，赶快报名，早点用上。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咱早报名，早用上啊，早一点摆脱这些难受的症状。
1: 而且杨迪啊，你要知道，心脏的虚损补不上来，它不只体现在说支架之后症状不缓解上，它在多种心脏病上都有体现。哎，换句话说，虚损呢是各类心脏的一个坎儿，这个坎儿你迈不过去，心脏始终就赖赖巴巴的状态，彻底好是好不了的。
0: 哇，这个坎儿一定要想办法迈过
1: 不
0: 去
1: 仅
0: 啊。
1: 是冠心病，心衰的人就属于心脏虚损到一定程度，
0: 很严重的。
1: 已经干不动活了。
0: 对。
1: 所以说很多心衰的药物效果普遍不好。
0: 这时候就更得补虚损了。
1: 对，那所以说我们心衰的人最早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两个，一个就是胸闷，一个呢就是心慌。而心慌出现得更早。哎，那杨迪，你想一想，一个人如果是没劲儿了，你觉得他是跑得快还是跑得慢呢？
0: 那肯定是跑得慢呢。
1: 对呀，正常的话，50次就能干完的活儿，他得100次干完。
0: 所以没办法，他只能说加快跳。
1: 对，所以说每次送出的血不够，他跳得更快了。为什么？因为你正常的话，50次就能干完的活儿，他得100次干完。
0: 所以没办法，他只能说加快跳。
1: 对，所以说每次送出的血不够，他就得拼命的加快速度。但是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心脏啊？
0: 不健康的，有问题的呀。
1: 虚的，
0: 对，
1: 病秧子。
0: 对，
1: 你让一个病秧子加班去干更多的活，跑得更快，会怎么样？

0: 比较多的就是地高辛，就是我们所说的洋地黄。利尿啊，就是青氯噻嗪啦、罗内酯啦、漏尿啦。但是啊，这些药用了这些年之后，发现什么？这就属于我说的让病秧子加班儿。你不补它的虚损，就是维持症状，反复的去强化它，反倒啊会让它衰老更快。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心脏啊就会变大。为什么变大了？
1: 嗯，
0: 干不动了，更多的血呀淤积到心脏中，
1: 哦，
0: 撑起来了。心脏增大之后呢，你的血管、你的冠状动脉，它并没有跟着增大。
1: 哦，不匹配了啊。
0: 对，所以说呀，你正常的冠状动脉是给半斤重的心脏送血的。
1: 嗯，
0: 你现在心脏一斤了，所以说就是本来缺血的心脏，它会引起一个恶性循环，缺血越来越重，
1: 越来越严重，
0: 心脏的衰竭越来越厉害。
1: 明白了，难怪有一些心衰患者说，哎呦，吃的药也没见好，反而是越来越没劲儿，稍微动一动就喘得更厉害了。
0: 这就是呀，心肌细胞的虚损太严重了。
1: 对，
0: 你对比一下正常的心肌细胞和心衰患者就知道，正常的心肌细胞活力强，结构完整，
1: 嗯，
0: 每分钟啊跳60到100次。甚至好的心肌细胞啊，跳40次，这供血就够了，
1: 就够用了。
0: 因为什么？因为它一次收缩呀，就能泵出足够的血，
1: 血量比较大啊。
0: 那剩下的时间呢，它就可以多休息一会儿，全身器官呢都得到充足的滋养。可心衰患者的心肌细胞长期处于虚损状态，
1: 嗯嗯，
0: 细胞结构受损，无力收缩，就像个被水泡透的纸团，没有弹性。哪怕心脏每分钟啊跳了120次。看似跳得挺欢，实际蹦出去血量啊还不到正常的一半。
1: 嗯，
0: 全身器官呢都处于缺血状态，反倒呢给他自己呀、啊、也累得够呛。
1: 对，
0: 也没有时间休息。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你再让他稍微动一下，他就会喘得非常厉害。
1: 明白了，就是从虚损角度来说呀，就是心脏的气血精精都快散光了，这个心脏功能废了一大半了。心脏虚损到一定程度，没有气血精精的濡养和推动，可以说快成一块死肉了啊。
0: 对，
1: 嗯，
0: 心脏成了一团死肉啊，你想人还能活着吗？
1: 那个不行啊，
0: 活不了了。
1: 对，
0: 所以说虚损呢、啊、是人的根子，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及时啊把药物螺旋藻用上。
1: 嗯，
0: 因为它对心衰啊是有几点很明确的好处。
1: 哎，
0: 第一就是改善心肌无力，通过收敛心脏持续流失的气血精精，就像是给漏水的水桶不漏洞，
1: 嗯，
0: 能减少能量白白耗散。气血精精收敛回来，会逐渐推动心肌的功能。
1: 对，
0: 虚损呢也一点点的补回来了，心肌的功能就一点点的提升了。
1: 是的，赶快哈、啊，一点点的都拽回来。那这么说就不像其他药物，其他药是强行的刺激心脏，让他去加班加点工作啊。咱们呢是从根儿上补充流失的营养，避免说越刺激越虚这样的恶性循环。
0: 对，这只是其中一点。
1: 嗯，
0: 它还能避免出现心衰治疗中常见的用药矛盾。
1: 嗯，
0: 因为药物螺旋藻啊，不靠抑制心率，也不靠啊刺激收缩。
1: 嗯，
0: 而通过心脏心肌细胞增强它的功能。让心肌液在正常的心率范围内就能泵出足够的血液，这样一来呀，既不会因为呀心率过快让心脏啊过度消耗越来越弱，
1: 嗯，
0: 又能避免呢心率过慢导致的心脑肾的器官缺血，
1: 嗯嗯，
0: 让心脏休息和保证供血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1: 对，
0: 不用再纠结呀是治还是不治这样的难题。
1: 是的，那如果长期用的话，对于已经出现心肌肥大的患者，孙主任有帮助吗？
0: 这个跟大家讲哈，心肌肥大呀，如果我们翻阅欧美的教科书、医学书籍，治疗方法呀很简单，就是一句话，
1: 嗯，
0: 建议啊做心肺联合移植。
1: 我移植了，
0: 已经肥大的心脏是无法呀缩回来的。
1: 哦，
0: 但是如果把虚损补齐了，它是完全呀、啊、可以让你身体够用的。
1: 嗯嗯，
0: 肥大的细胞啊在充足的营养滋养下呀、啊、它是可以慢慢的恢复它的工作状态的。
1: 可以正常工作。
0: 对，能干动活了、
1: 嗯、
0: 心脏功能啊这个时候就能稳定下来。
1: 嗯，
0: 对心衰患者意味着心慌胸闷气短缺症状明显。

0: 先改善。
1: 嗯，
0: 原来走50米就喘，慢慢能走200米、300米。晚上睡觉啊，咱不用啊，再垫几个枕头，
1: 可以正常入睡了。
0: 对，你能平躺着睡个安稳觉。
1: 嗯，
0: 甭总担心呐、啊，半夜憋醒或者病情突然加重，生活质量啊、
1: 嗯、
0: 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提升。
1: 嗯，那这么看来，它不是针对某一个症状，而是说从根儿上帮助大家这个心脏恢复它的基本功能。
0: 对，没错。
1: 嗯，
0: 它解决的不是表面的降心率或者是强收缩，
1: 嗯，
0: 而是心脏最核心的补虚损恢复功能。
1: 对，
0: 让疲惫的心脏啊能真正恢复稳定的运转的能力。所以说心衰患者想避免病情恶化，提高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应该呀及时调理，及时补损。
1: 对，这是关键啊。那这么看来，不管是冠心病患者还是说已经有心衰的情况，这个药物螺旋藻都能帮得上忙，区别就在于说干预的早，调理起来可能说相对更轻松，效果也更好。
0: 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心脏问题啊不怕早调理，就怕呀拖着不重视。
1: 是的，
0: 很多人等到心衰呀才着急。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啊，心肌细胞的损伤已经很严重了。
1: 没错，
0: 调理起来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能在冠心病阶段就开始用，
1: 嗯，
0: 提前锁住啊气血经经，避免虚损加重，
1: 嗯，
0: 甚至能啊阻止病情发展到心衰。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千万别等，赶快把这个药物螺旋藻用上。
1: 对，
0: 哎，尽早用上才能真正的保护住心脏，让咱们晚年生活呀少受病痛的折磨。
1: 没错，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报名啊。孙主任刚才说的这些，咱大家伙真的要好好听，好好记在心里。心脏的问题呀、啊、容不得半点拖延，尤其是那些已经有冠心病下过支架或者出现了心衰苗头的朋友，你早一天调理咱就多一份安心。而且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澄海湖三号药用藻，这是厂家专门为咱们节目听友预留的，
0: 对，
1: 属于药用级别的螺旋藻，并且是澄海湖产区的三号藻，品质咱说是顶尖的了。但有个情况必须跟大家说清楚，那就是这批名额特别少。
0: 对呀、啊，
1: 嗯，
0: 澄海湖的药物螺旋藻啊，产量本身就有限，
1: 嗯，
0: 尤其是三号藻，对生产环境啊要求极高。
1: 是的，
0: 每年能达到啊药用标准的量不大，这次能给啊咱们节目争取到一批，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很不容易。
0: 再稍微晚一点呢，可能就没有了。
1: 嗯，
0: 哎，就是多一份都掉不出来了。
1: 是的，昨天第一天报名，这电话就没断过。好多老听友是听了前几期的节目啊，人家了解了就知道咱们这个药物螺旋藻的价值，好多人报名都是先占上位置，就怕晚了订不到。其实说能让听友吃一次真正的药用螺旋藻，确实挺值得大家珍惜的机会，很难得。
0: 是啊，我接触不少患者、
1: 嗯、
0: 都是拖到症状加重才着急。
1: 嗯，
0: 那时候调理难度大不出，自己也遭罪。
1: 是，
0: 那现在有这样机会能用对症的东西，真的也别犹豫，
1: 赶快报名啊。
0: 澄海湖三号藻啊，收敛和补益作用是针对啊我们说内脏虚损，包括心脏虚损的核心。
1: 嗯，
0: 虚损补上来，久治不愈的问题啊我们就有希望了。
1: 没错，孙主任您说这个澄海湖三号藻，我特意查了一下啊，除了澄海湖能产出来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山东滨州的普湖。
0: 这个你查的很全面。
1: 嗯，
0: 因为药用藻啊是专门的澄海湖三号，它是在澄海湖啊培育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被命名澄海湖三号藻。
1: 嗯，
0: 那这个藻啊全国只有两个地方能培育，一个是澄海湖，前两天为大家介绍过。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胶东半岛山东滨州。
1: 嗯，
0: 哎，它的气候环境啊跟澄海湖差不多，但是因为地区限制，滨州的产量啊相对比较少。
1: 哦、
0: 所以说每年呢药物螺旋藻选择原料的时候，两个产区三分之一是滨州的普湖，三分之二是澄海湖。
1: 澄海湖三号药物螺旋藻全国是只有这两个地区能培育，一个是澄海湖，一个是符合环境能产出高品质药物藻的山东滨州。那咱们中国啊地大物博，但是培育三号药用螺旋藻的才仅仅这两个地方。这也恰恰说明啊这个藻很娇。

0: 贵的，不好培育呀，难度很大呀，但效果同时又是独一份儿的，非常好的。
1: 为什么推荐大家一定要吃？
0: 嗯，
1: 因为它这个收敛作用啊，针对的不仅仅是心脏啊，
0: 嗯，
1: 只要衰老，我说了，人人呐、都有虚损。
0: 没错。
1: 哎，你比如说总是浑身没劲儿，稍微动一动就累，
0: 嗯，
1: 或者说晚上睡不着，白天
0: 没精神，嗯，
1: 还有那些老觉得胃口差、消化弱，吃点东西就胀的朋友，
0: 嗯，
1: 说到底呀、都是气血津津亏虚了，
0: 对，
1: 收不住了。而气血津津啊，我们在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他们之间呢、一定要相互配合，
0: 哎，得一起都发力啊，
1: 对。单补一个呀，不光效果不好，有的时候会越补越麻烦。
0: 嗯，
1: 金是什么？金啊，就是你家里的存折，藏的金砖、金戒指。
0: 嗯，
1: 那血是什么？就是啊，你微信里的钱，兜里揣的现金。
0: 嗯，能马上现手花的。
1: 对，而气是什么？就是你把钱花出去，你要得到的东西。
0: 嗯，换来什么？
1: 比如说我家里啊盐没了，
0: 嗯，
1: 哎，你就啊拿你的钱去买盐，盐拿回来它就要用掉，用没了之后你还要去买，
0: 对，得补上。
1: 对，那气是什么？就是你的血送到心脏要干什么？
0: 嗯，
1: 要让你的心肌细胞跳动，送给你的眼睛，让你的眼睛啊看东西
0: 清楚，
1: 对不对？
0: 嗯，
1: 哎，送给你的胳膊腿，让你能走路。
0: 嗯，
1: 这就是血和气的关系，所以说呀，你需要多大的气，你就需要供养多少的血。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气用了之后就没了。
0: 是，
1: 家里花什么钱，跟你兜里有多少钱，你得平衡啊。
0: 嗯，
1: 你揣了1000块钱，你非得要买瓶茅台，那你想一想，回来你不就欠饥荒了吗？
0: 对，那不够用啊。
1: 所以说补气血呀，它一定要同步。
0: 嗯，
1: 而更重要是什么？它要跟精去配合。咱真碰什么心梗、脑梗、大病的时候，那就像你家里要有大开销了。
0: 对，你存折上这些数得够啊。
1: 对呀、你买房子、买车，你能看你微信有多少钱吗？
0: 不行。
1: 你看兜里揣多少钱吗？
0: 嗯。
1: 你得看你的存折里有多少钱。
0: 家里老底儿有多少？
1: 对不对？
0: 对。
1: 或者你家里的地下呀，是不是埋了两个金砖？哎。所以说呀，他们每个呀都是要相互协调的。
0: 嗯，
1: 哎，我想让心脏跳，我就得给让他有气，有气我就给他得提供血，能提供多少血，你要掂量掂量你有多少精。
0: 没错，
1: 药物螺旋藻它是气血津津同步收敛的。你比如肺虚的人总爱咳嗽气短，脾虚的人容易胃胀拉肚子，肾虚的人呢、可能腰膝酸软，一定要多。
0: 嗯。
1: 这些都是啊，我们身体中气不够的表现。
0: 对，
1: 所以说你一定要相应啊，把血给它补上来。人岁数大了，这血从哪里来呀？
0: 嗯，
1: 精液转化来的。而且为什么我们的精液不足，人衰老的快呀？
0: 嗯，
1: 气血没有及时补充，消散的太多导致的。但药物螺旋藻它的收敛特性，就正好把它给锁住，
0: 收敛住，
1: 再把营养也给你补进来。
0: 哎。
1: 不光呢帮助你心脏不虚损，虚损引起的浑身乏力、精神差，跟上一并给你快速的调理。
0: 那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不管是久病不愈的，还是说术后恢复不好的，或者是五脏虚损，总觉得身体不得劲儿的朋友，别让犹豫耽误了最佳时机，别错过。咱说身体的这个健康啊，经不起等这个字儿。药物螺旋藻能帮大家从根儿上补充气血津精，把全身的虚损啊一点点补回来，这样的机会你说错过了可能就再也遇不到了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快报名，错过就是遗憾了。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

0: 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1: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0: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随着年龄增长啊，气血津精不断的流失，这个虚损啊是人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核心。所以补虚损是调理身体基础的王牌。那目前补虚损最好的中药是药物螺旋藻，服用之后收敛气血津津，同时呢自带的药物级别营养修复包，既能收敛营养又能加速修复。但是因为品质要求严格，目前啊其他区域始终是不能流通的，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
4: 咱们这个药物螺旋藻，我今天也是问一下，要是能用的话，我就赶紧报名用一下。
3: 这样的，你先介绍你的情况，我帮你看一看。
4: 我是咋的？最近这几年开始肺不好。
3: 嗯。
4: 也没说出是啥毛病，大夫说是肺虚。
3: 啊。
4: 有的时候就咳嗽，上来那咳嗽劲儿吧，哎，就咳嗽的。就感觉这腔子都疼啊，
3: 嗯，
4: 主要就是浑身没有劲儿啊，上下楼都费劲呢，有时候，
3: 嗯嗯，
4: 哎，就是一动呢就出汗，
3: 啊，
4: 嗯，完了，一咳嗽起来还有痰，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也不好，一般的时候9点多钟就躺下了哈，躺下来得咕噜咕噜，有时候11点、12点能睡呀、
3: 啊，
4: 但是睡着了之后3-4点钟就醒了，就没有觉了，
3: 嗯，
4: 反正这几年就是一直这样，
3: 嗯
4: 嗯。还有一个，我说你腰不好啊，
3: 嗯，
4: 在医院检查的说是有腰间盘突出
3: 啊，
4: 现在就是咋的，就是右边这条腿有的时候疼，但是一般的时候都不疼，就犯病的时候疼
3: 啊，
4: 但是平时是咋的，从小腿膝盖往下这轱辘是麻的，
3: 嗯
4: 啊，完了这腰吧，这些年就是大夫就告我，他说让我睡硬板床，本身就是说晚上睡觉就费劲，再睡点硬板床嘛，又更睡不着了。
3: 嗯，
4: 所以说今天我打电话，我寻思孙主任，你给我帮忙给我看看，我这个病用咱这个药物螺旋藻，你看能不能用？
3: 你现在的问题呀、啊，首先呢，这个病啊，必须让它不要往前发展，因为什么、
4: 嗯？
3: 从你的症状判断呢，应该还是只是慢性支气管炎，还没有到肺气肿这一步呢。但是呢，
4: 嗯、
3: 慢性支气管炎呢，就是因为肺虚了，肺虚的首先第一个里边呢，脏东西都排不出来。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啊，他的免疫力会弱，

0: 慢慢就越积越多，越攒越多。到一定时候啊，整个的肺里啊炎症就清除不掉了。只要是连续两年每年呢、咳喘持续超过三个月，就可以诊断慢性支气管炎了。那慢性支气管炎炎症啊，就是一直排不掉才叫慢性支气管炎呢。七天的哎，那叫感冒；一个月的那叫肺炎；超过三个月就说明什么？你身体啊已经不能啊自己来把这些损伤啊修补了，没有这个能力了。它这个叫慢性化了，所以说每年一变天一劳累，症状就会出现。那时间久了，慢慢的呀，我们吸进的气就出不去了，肺往外呼气的劲儿已经没有了，太虚了，留在肺里的气儿就越来越多，就变成什么了？肺气肿了。所以说病啊，再往前发展，就是出的气儿出不去了，肺气肿，到最后吸的气都不够了，那就是啊，我们就呼衰了，呼吸衰竭。呼吸衰竭的时候，缺氧。脑筋就要损伤了，而且肺这儿一直憋着，血也回不来，肺心病也要来的，这是一连串的。但实际每个节点都是什么？我们器官功能损伤达到什么程度，自己修复能力弱了，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出气出不去了，那就是肺气肿；吸气进不来了，就是呼衰；血也回不来了，再加上心肌缺血、心肌缺氧，心脏也没劲儿，肺心病就来了。所以说每一个病情发展阶段呢，起决定作用的就是脏器的虚损，明白吧？哎，所以说如果我们抓紧时间呢，把药物卢芩草用上，先把呀虚损遏制住，首先完成第一步，让这病啊别再往前发展。虚损补好了，肺的免疫功能上来了，把里边的细菌病毒啊给它抑制住，炎症停止了，咳喘的症状也就好了。所以说首先从肺上讲，这个虚损呐、现在补是非常来得及的。用上药物卢芩草，但是病不要往前发展，咳嗽、喘的症状呢就会明显改善了。那骨头的问题啊，更是这个节点，因为你这个年龄正好刚过更年期。女性啊，我们是先天之本呐、到月经的时候就用没了，用没了肾精就不足了，肾精不足就不能啊转化出足够的血滋养啊骨髓，所以说呢。骨头的问题就不好了。年轻的时候同样扭腰干活累着，睡一觉就好。那个年龄为什么不好了？因为你啊肾精不足了，肾血不足了，没有血怎么会修复啊？腰椎啊它也就没有气了。腰的气是干什么？挺起腰杆啊支持我们身体啊，它就支持不住了。支持不住了，腰就弯了，腰弯了，肩盘就被挤出来了，这些腰间盘突出就来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不光是啊补虚损，把腰间盘突出稳定住，不让它再发展，更主要是、肌肉的问题，血管也会衰老，心脏也会衰老，脾胃也会衰老，所以说慢慢人呢就要转化成一体多病。即使用上药物卢芩草啊，不光是不让你现在这些症状有明显的改善，更主要是什么？不让你啊再添病，咱别走到一体多病去。岁数大了，到这个年龄马上啊过六十了。咱应该享受晚年生活了，而不应该开始就天天治病了，对不对？
1: 对呀，这病吧，这几年没少吃药，在医院看了，开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效果不好。药物螺旋藻，我要用上的话，我大概得用多长时间呢？
0: 我建议你呀、半年左右啊，你这个病啊还不算重，三个月症状就控制住了。半年呢，巩固，因为年龄到了，别让自己身体也衰老。
1: 那行行，那孙主任，那我麻烦你了，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报名去，还是搁你这就报上了？
0: 啊，我已经帮你啊，把名登记上了。
1: 那太感谢孙主任了啊！
0: 到的时候咱就能第一时间得到啊。咱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1: 哎，好好好，你给我送家来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啊。
1: 好好好，那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年以后啊，随着气血津精的流失，脏腑呢都会逐渐的虚损，虚和损同时发生，久病、重病、慢性病就会发生。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出路。补虚损最好的中药就是药物螺旋藻，它收敛作用极强，不仅可以收敛水里的营养矿物质，还能吸收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这种收敛的特性进入到人体，可以快速把气血津精收敛到脏腑器官当中，并且药物

0: 螺旋藻自带25种能量包，里面的每一种营养成分含量都达到药物效级别，真正做到虚损同补。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孙主任。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孙主任。我听你讲这个虚损嘛，我感觉吧特别有道理啊。
2: 嗯，
1: 现在的人都有虚损。你讲的这个药物螺旋藻，我听得挺不错的。
2: 嗯，
1: 我也报名了，打电话嘛，现在您帮我看看。
2: 嗯，现在人呢都有虚损，这个也跟我们生活节奏快、人口老龄化、年龄大呀都有直接关系的。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1: 我是给我爸买的
2: 啊。
1: 我爸呢，他是什么呢？脑梗，都快一年了呢，他到现在
2: 啊
1: 恢复的吧，一直都不太好，就是右边身子吧不利索。
2: 嗯，
1: 那胳膊吧抬不高，手吧也做不着东西，拿个杯子都晃悠，摔了好几个了。
2: 嗯，
1: 走路呢也得有人扶着才行，走个十几米就喘的就厉害。
2: 嗯，
1: 他总是说累，白天吧坐着的时候就有时候打盹儿，这样躺床上不他还睡不着
2: 啊、
1: 嗯、就说浑身不得劲儿，有时候还说头疼头晕。
2: 嗯，
1: 这半年来呢感觉他那个精气神呢越来越差了
2: 啊、
1: 嗯、连吃饭都没个胃口了，人也瘦了不少了。我就想问问主任您，他这个情况该咋办？
2: 咱们说了，脑梗你不管那是溶栓还是曲栓，脑袋里啊或多或少的都会留下后遗症。脑梗发生的时候、嗯、平均每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坏死的，你再快10分钟做曲栓了，这个咱说不现实的哈，但是我就以10分钟为例、嗯、那你还有1900万个脑细胞坏死了。所以说这些呀虚损就留到脑袋里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脑梗啊大部分人都会留后遗症。所以说你想恢复好了，你必须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否则也虚损还会也越来越重。因为什么？你剩下脑细胞越来越少了，但剩下的这些啊脑细胞也都是年龄大的缺血的脑细胞，这就是我说的病秧子干活病秧子加班。所以说最后有人啊就其他的哎脑细胞虚损还会持续加重，更主要什么还容易二犯。
1: 其实我们也确实也害怕这二犯，
2: 嗯，
1: 但是实在是没办法了。
2: 嗯、
1: 之前吧，医生呢说要多锻炼，
2: 嗯，
1: 我们扶着他练习走路，没多一会儿他就出了一身汗的，
2: 对，
1: 所以心慌的厉害，
2: 嗯、
1: 心脏哇砰砰的跳，赶紧的就得停下来。我们前前后后的也给他买了不少的这个补品，像什么什么卵磷脂。人家说能清理血管垃圾，对脑梗说恢复有好处，买了2大罐就逼他吃，还有那个鱼油说能软化血管，托人的从国外给带回来的，可贵了的东西，吃了小半年，反正是花了不少的钱，什么变化都没有。
2: 保健品补品啊，一个本身呢你要对症，你像鱼油似的，那到底是什么鱼的油，这个差别都非常大。但更关键的，你看鱼油是什么，鱼油它也是油啊，不管你是吃灵芝还是吃海参，那这些东西都属于高热量高蛋白或者是高脂肪的。而你补脑细胞最缺的是什么，脑细胞本身的组成成分就是灵芝和胆固醇呐、啊，也就是它是油啊。哎，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一点，你补这营养品呢，它的脑细胞神经细胞能不能啊把它留住，留住了哎，那你这补充的营养啊是有效的，帮助我们脑细胞的修复。但是如果留不住，那这些补品这些油这些营养它就会在你血管中滞留啊。那血管中滞留你造成什么，脑细胞没补上，但是那血脂都给补上来了，反正我加重了复发的风险。
1: 嗯，
2: 所以说你单纯吃补品和锻炼，锻炼也是一样啊，你身体就那点血，你的血跑胳膊腿里了，脑细胞的缺血肯定要加重的。
1: 嗯，对
2: 对，哎，所以说这为什么一走活动就头晕呢、啊、 因为大脑缺血了，血都去胳膊腿里去了。

0: 所以说你不管是功能恢复还是防止复发，必须得先做的什么，收敛气血，你得先保证啊，我们补的东西这些血啊去脑袋里去，这是关键。你补进去营养留不住，那就像往漏的桶里啊加水，很难真正改善呢虚损状态，这也是很多患者呀恢复慢的关键。所以说你父亲这种情况啊，现在的治疗方案不用动，原发病啊一定要控制好，同时抓紧时间把药物螺旋藻加上。
1: 哦，这次我报名就是想着给他用吧，这不是。
0: 嗯，
1: 那主任您说我爸要是用这个螺旋藻的话，说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0: 吃到五盒的时候啊，营养啊进入细胞之后，人呢、啊、就会感觉有劲儿，脑子呀就能清醒很多。到八盒的时候，原发病血糖血脂这些症状啊都会开始改善。到十二盒的时候啊，虚损开始修复，不能动的胳膊腿就开始感觉有力气，血液循环呢就可以开始恢复。为什么药物螺旋藻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首先呢，它能收敛气血津津，同时啊，它自带能量包，而且这个能量包啊，它的结构跟人体的细胞结构最相似，吸收率好，吃上之后啊，见效特别快。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呢，我心里就有底了啊，这回。
0: 嗯。
1: 一会儿我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联系，订那个十二号的这回。
0: 好的，行。
1: 那就太谢谢您了啊。
0: 好，登记上了。好，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螺旋藻啊，大家并不陌生，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是大家绝对没有用过药物螺旋藻。在药盒上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一般服用半个月，面色萎黄，头晕头痛，四肢倦怠，食欲不振，心脏无力等症状开始改善，长期服用收敛气血津精，提升五脏功能，加速老慢病的康复。但是药物螺旋藻品质要求极高，生产工艺复杂，产量极其稀少。目前供的地区只有我们的香港和北京三家顶级医院，并且仅用于慢病、久病以及大病术后及时服用。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孙主任不？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你好啊。孙主任，麻烦你帮我订12盒呗，那药呗，我就怕订晚了订不上了。
0: 别着急啊，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吧，这脾胃吧就不太好，尤其这个胃哈，哎呀，天天的呀就是不舒服啊。
0: 嗯。
3: 早上起来吧，这个嘴里啊又发苦又发黏的，完吃点东西吧，哎呀妈呀，胀得慌啊。有时候吧，我还反酸水啊，就像那吧有点东西在嗓子眼里堵着似的。我吃点凉的吧，还有有点油腻的吧，立马就犯病了，跑好几趟厕所。你说这人吧，拉的呀，虚胖虚胖的。完，你说这样脸色不也不好看吗？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啊！而且吧，我这消化也不好，吃点啥吧都不吸收。其实我吃的不少，但就是没有劲儿啊。
0: 嗯，
3: 你看我上二楼都喘，手里那点东西，哎呀妈呀，感觉累呀、啊。晚上吧也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睡也睡不着啊，净做梦啊。晚上睡不好觉，那白天不就昏沉沉的吗？上班都提不起精神来呀。
0: 嗯。这个脾胃虚损呢、啊、这是一个很重要中老年要注意的问题。出现脾胃虚损呢，这不是一个脾胃的事儿，这是全身器官的事情。咱们老年人细胞功能下降，出现呢一体多病。很重要一点呢，人衰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先天之精不足了。那我们先天之精不足了，脾胃好的人呢他可以通过后天给补充。但是你脾胃功能差的话，弱的话，他就无法补充。所以说人衰老的都快，而且脾胃也是气血生化之源呐、啊。它虚损之后啊，运化功能失调了。人家别人吃了东西转化成力气，你吃完东西呢就转化成没有用的肥肉。所以说
3: 对呀对呀，
0: 越吃越胖，越吃越虚，吃完饭反倒没劲儿。这种情况，人运动会减少，营养也会下降，全身所有的脏器谁不需要营养，谁不需要气血呀？慢慢的，全身的各个脏腑的状态就都会下降了，肯定时间久了，慢性胃病它也会向各个方向转化， 不管是溃疡还是萎缩性胃炎，甚至是病变，但同时整个人的一个体质就差了。各个病啊，我们说了，不管是肺的、心的，还是脑的，还是骨头的，一个一个就全来了。
3: 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这个人呢，其实吧，也挺爱琢磨这个保健品的哈。
0: 啊。
3: 你看我家里吧，就抽匣里吧，各种各样的，什么补脾胃的，什么益生菌啊、茯苓啊、山药片呐、啊，其实我都没断过。就像你说这两天提到的那个螺旋藻啊，我也吃过，但是呢，不是那个药物的那个螺旋藻，就是那种带蓝帽的，我就买了三大瓶嘛，天天的冲水喝呀，一点都没有什么好的作用，没起好作用啊。该上肚的完了，哎，还是上肚，完了我该拉肚子吧，还是拉肚，我白瞎折腾了那好几百块钱。
0: 这个蓝帽的螺旋藻啊，它为什么是蓝帽的？就是它没有明确的治疗功效。所以说在盒子上啊，它不会标明它能治什么病。但是你刚才说的，你的脾胃这是病啊，病你得拿药治啊，那就是得用药物级的螺旋藻，它是药有明确的主治功效，是经历过临床验证的，是能治病的，是这样的螺旋藻，你才能不白吃钱不白花。
3: 哎呀，这以前不就不懂嘛，我以为吧，就叫螺旋藻就行了，我现在吧，我才知道。这螺旋藻啊，有这么多的讲究啊，这也难怪呀、啊！你说我吃了这么长时间，就是没有效果嘛？
0: 哎，咱们说药物螺旋藻啊，是所有药物中啊收敛作用强的。当你气血津津都能收住的时候啊，脾胃功能啊才能逐渐增强，抗病能力也才会提升，拉肚子、消化不吸收的问题就帮你解决了。更主要什么？恢复你的脾胃功能啊，吃的营养啊变成自己需要的东西，让咱吃完饭呢、啊、别长虚肉。让他吃完饭有劲儿，这个呀才是药物螺旋藻它要起的作用。而且这个药物螺旋藻跟其他你以前用的任何螺旋藻不一样，它还有个特性，它自带呀25种营养成分的营养包。这25种成分呢，是专门针对我们一体多病、老年人、慢性病的病人，修复啊我们重要脏器损伤的原材料，而且是按照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结构配比添进去的，只要吃进身体里。进入到胃肠当中啊，就可以开始修复，将虚损黏膜呀进行修复，就跟修路一样，把胃黏膜呀重新给你修复一遍，而且起效非常快。为什么？因为它是收敛和补充营养是同时进行的。螺旋藻提升了你胃肠细胞、脾胃细胞的收敛的功能，营养马上跟进来了，直接这营养就被利用，而且这营养要跟我们人体的细胞结构最相似，直接跟细胞融合在一起。这样的话效果才能达到快，效果才能好，长期用还可以防止以后啊再出现新的损伤。
3: 啊呀，老师啊，我听你这一讲我听明白了，这次我说啥我也得试一试啊，这个药物螺旋藻啊，那你就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呗，订上12盒呗，是不是老师？我这脾胃啊可这回都指望它了。
0: 给你登记上了啊，放心啊，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了。药物螺旋藻拿到以后啊，你一定要长期坚持吃下去，脾胃调理好啊，全身脏腑功能肯定会一天一天好起来的。哎，这样的话不光是现在脾胃病治好了，咱以后啊避免添心病，每天一袋收敛五脏气血津津，就可以让咱们呢健康长寿了。
3: 太好了，太谢谢你了主任，这回啊我可算找对法子了，等我调理好了我一定来好好感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好调理，有什么情况还可以及时跟我们联系啊。
3: 好，
0: 哎，那好，再见。
3: 哎，再见再见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药物螺旋藻与人体细胞结构相似，服用之后呢，快速的融入人体细胞，直接参与代谢活动，每天一袋收敛五脏亏空，每天一袋修补五脏损伤，在香港被誉为补虚损之王。虚损同补，不仅为脏腑留住了气血津津，更能修复脏腑的陈旧损伤，这是中药当中各虚损同补的药物，最适合重病、大病、慢病以及术后人群长期服用，快速收敛五脏亏空，恢复脏腑功能。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
2: 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0: 不去啦，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1: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0: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是生于南，心灵叫罗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年

0: 敢说儿戏啊。我这个爱热闹又说爱官，天是晴，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不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

0: 手忙足于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出身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手腕的娘的脚你催催催给太太痛，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穿，大衣再他又和我穿，他衣不能提被俺家眼儿不能夸嘛，都看见赤黄绿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为国吧。

岂不发

他娘，我也不把中间他娘我刮刷。

生于南，西陵叫罗兴，他走后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

0: 脾气，我爱人身上哪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轻，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我你催催。

千夫

怕

过眼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这个健康资讯了，尤其这两天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为啥呢？咱们发现了一个好宝贝哈，来自于这个云南文山，我们老于家这个七年生的，号称是三期当中的瑰宝的三期。当然了，现在呢，我们也是派出了我们的任老爷子，哎，这么大年纪了也出差了哈，还有咱们的助理仲二也，很多朋友说干啥去了？我们期待着这么好的这个三期，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的努力，给咱们来一点这个供货渠道，然后呢便宜点儿，让大家呢用上三七，你去感受一下这个三七有多么的不一样，哎，这就是咱们最终的目的了哈。所以呢这两天呢，如果说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也希望大家呢这两天呢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栏目组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10-2088 400-810-2088。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嗯，您好，小梁。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每天哈、可能都会说点这个事儿，为啥呢？老爷子现在住在那儿了，可能每天都会有一些事情的进展。

0: 感哈、啊，咱们也利用这个节目的时间，每天跟大家说道说道。昨天咱们那个任老爷子连线的时候说了，说那个孙董事长，因为咱们也明确表述我们的这个意思了啊，人家说了是不想给，就是这个三期人家不想给，然后还特意强调了，一刻都不能给。这个就有点给咱们整的有点不知所措了哈，因为这两天大家呢都特别期待这个三期。你看咱导播也说了，说现在一接电话没别的事儿
1: 啊，
0: 说着说着有的直接说我要三期啊，是那个老于家三期，哎，还得说老于家三期啊。然后这个
1: 也把那个小雪给难为坏了。
0: 对对对，反正
1: 咋回答？
0: 昨天过去了，今天新的一天开始了。这个厂家这个孙董事长，生产老于家三期的这个厂子的董事长。孙董事长哈，态度还这么坚决吗？有没有破冰啊？有没有啥进展呢？今天、
1: 哎、还破冰呢、
0: 这冰啊冻上了是吧？
1: 哎呦妈，我跟你说哈，
0: 啊，
1: 这老孙他老不地道了
0: 啊！
1: 昨天给我气的，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0: 啊。
1: 昨天我是给那老孙打电话，我给孙董事长打电话，他不接我电话
0: 啊，
1: 没
0: 接
1: 我电话。完、我就想，我妈，可能人家事儿多，人家遇到技术难题了，
0: 对。
1: 完我就没太那个啥。结果呢，昨天我晚上我师傅给我打电话跟我说
0: 啊，
1: 他说宁儿啊，你知不知道啊，他说那个有一个特别有钱的，不知道是哪儿的一个大药厂
0: 啊，
1: 有一个挺大的跟我说哈，你问我认不认识那个人，就是挺大个肚子，从这地方拱起来挺大个肚子，
0: 挺大肚子，这个、
1: 啊，完事戴个眼镜，
0: 人老爷子观察挺细致哈、啊、
1: 戴个眼镜说戴个眼镜，完事头发不是短的，到这儿就是属于有点像三七分的那样的，就长一点的那个头发，不像你们这不都短的吗？他那头发长一点，说你认不认识这么个人
0: 啊？
1: 说这个人说是哪个，听那个底下有那个小员工说是哪个什么药厂的一个大老板，他来了，他来干啥呢？要跟老孙他们合作，要签合同。他们说那个意思可能是要高价收购他们进来的那个老于家的三七，
0: 哦，
1: 你知道吧？完了，我
0: 说咱的竞争对手是来了吗？这是
1: 那时候不知道啊。完，我师傅跟我讲这事儿以后吧，完我就问我说：“那后来咋整了？”我师傅说：“因为这个事儿是人底下的那些小员工说的。”完，我师傅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一下，俩人啊就搁那屋里头谈了老半天了。
0: 嗯，
1: 那我师傅也不能这么大岁数腾一下进去，那太没礼貌了。
0: 对，那不好。
1: 完，就搁外边等。左等也不出来，右等也不出来，
0: 嗯，
1: 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就是不知道咋结果，反正心里没有底。
0: 嗯，
1: 完他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心我要认识的话哈，也就八九不离十，我就能猜到啥事儿。但是他说那个人儿，我还真的就没猜到。
0: 您说着说着，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这个孙董事长是不是？你看这么大一个药厂就来了哈，谈合作，最终谈的，咱说白了，不就是钱儿吗？
1: 对，
0: 对不？
1: 这话说的是，肯定跟钱有关，都不用想了。要不谈啥？谈闺女出嫁呀？
0: 感觉有点这个闷声发大财的感觉。
1: 哎妈呀！
0: 是吧？
1: 我感觉是这个样子啊。
0: 嗯。
1: 但是我不能说，我要一说完了以后吧，我怎么觉得我怕我师傅上火？后来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完我就跟我师傅讲，我说师傅，那你在那边的话，你就多留一点那批三七呗。
0: 嗯，
1: 你实在不行，我说我今晚我偷摸我就飞过去。
0: 嗯，
1: 不能咱们惦记多少长的时间吧，让人家抽冷饮来个大胖子给惦记走吧。
0: 嗯，
1: 我说他要真抢走了的话，咱们不白整了吗？
0: 大家伙用啥？
1: 对呀、啊、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咱别说大家伙了，
1: 哎，
0: 我还想给我爸妈弄点呢，对吧？
1: 那么扯到你身上，
0: 我一天跟老师做这档节目，然后我可能比咱们听友更了解，说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老于家这个三期有多么的好，被这个孙董事长这个厂子做成这个破壁颗粒之后有多么的牛，对吧？那谁不想自己的事儿啊？我还想给我爸妈弄点呢，七年才有的一次三期，咱说不是说你花多少钱，哎，你能够买得到的，对吧？哎，手机响了，老师，
1: 我师傅给我来电话了
0: 啊！哎呦，
1: 你那啥，
0: 嗯，
1: 你等我一会儿，
0: 啊、
1: 万一他有点啥事儿呢，对不？我那个啥，我开个免提吧。
0: 就
1: 我接了啊。
0: 赶紧接。嗯、哎，
1: 喂，师傅。
2: 哎，宁宁、啊。
1: 师傅，哎，
2: 嗯、
1: 你那咋样啊？
2: 哎，
1: 师傅，是不是那边有啥最新消息啊？老孙那他啥想法？昨天你跟我说那事儿啊。
2: 啊，是这么情况
1: 啊，
2: 我这呢你就不用担心，我这现在挺好的。
1: 啊。
2: 我怕你要担心三七这个事儿啊。早上呢，早就是到他这个办公室堵他去了
1: 啊。
2: 不过呢，他没来，
1: 到现在还没来呀、
2: 啊，没来呢啊。
1: 妈呀，不是，师傅，他是真没来还是假没来？是不是跑别的屋躲咱俩去了？
2: 那没有，那没有，他真没来。
1: 我到真没来
2: 啊！他车库里都没有他车。
0: 老爷子不干侦察兵，我一直都屈才了。
2: 今天打电话给你吧，主要是希望你呢别担心啊，这心放宽一点。这个孙董事长吧，他这个人呢还是可以的，挺好的啊。做事呢不是说的见利他就忘义的人呢。
1: 哎呦我天
2: 啊，你
1: 哎呀妈，昨天师傅你跟我一说完哈，
2: 嗯，
1: 我一宿我都没睡好觉。
2: 哎呀
1: 妈呀，我这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精神恍惚了，师傅你知道不，我早上起来上你那屋去，我就叫你吃饭去了。我现在都已经傻了你知道不，完熬一宿，完了我的眼睛现在都是红的，我感觉，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得点啥病都是老孙给我整的。
2: 哎呀，梁啊梁啊，你得给看着点啊，
0: 哎，
2: 别让你这个老师那个急坏了。
0: 你放心吧，任老爷放心吧，这有我呢哈。咱们平时上节目之前我们也会聊一聊，下节目之后有啥上火的事儿我跟老师也聊一聊，现在还可以。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吧，哎，任老爷子，因为大家现在也都在等这个事儿，我知道您的压力也特别大，因为赵宁老师肯定没问题，您这边也不能有问题，您的身体不能有问题。至于说这个老于三千能不能得到，咱就尽力而为吧，你也别太大压力，嗯，好不好，嗯，
2: 行，对
0: 啊啊啊啊，
2: 宁宁啊，我跟你说啊，
0: 嗯，
2: 你这啥事儿，你这有师傅我在这呢对吧，哎，你说你隔这么远的话干着急你使不上劲儿啊，
0: 嗯，
2: 是吧，
0: 嗯嗯，
2: 再给你急出啥病来，你说这、
1: 哎，
0: 老爷子还担心您呢，
2: 哎呀，
0: 担心赵宁老师呢。
1: 我还行师傅，我这体格子我心宽，关键是我架不住别人问呢，你整就是谁也问我那个三七，他也问我
0: 啊，
1: 我咋整啊，我咋回答呀，就小梁要问我，你说我怎么整。
2: 哎呀宁宁
1: 啊，
2: 你看我看着那个谁了，董事长这个秘书了啊，哎，我过去呢赶紧的问问他啊，
0: 嗯嗯，
2: 看看这个三七呀，这个我也得给咱们弄一点，哎，我也豁出去了。
0: 豁出去了，
2: 哎，那肯定是，反正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0: 啊，
2: 把我折腾来了，你说我肯定是不能空手回去是吧，我肯定得能弄点儿，是不，
1: 这话对师傅，哎，你就应该这么想，
2: 对对，你这三七这个事儿呢咱必须得给咱弄点儿，
0: 得有
2: 是吧，
0: 哎，
2: 那我先挂了啊，
1: 师傅你把袖子往上捋啊，这整上去，
0: 好嘞任老，
2: 好，我先挂，
1: 行师傅你先忙啊，
0: 赶紧忙，
1: 哎呦我的天哪啊，你多注意点就行，
0: 任老，任老挺不容易的。咱们讲就是说这么大年纪了，这打着电话看着人了，赶紧我得挂了，我得有事儿了。哎呀，还帮着咱们弄这个三七的这个破壁颗粒哈，我觉得这么大年纪，有的时候咱们讲哈，哎呀，不知道，就我刚才听完你跟老爷子这个通话之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就觉得，哎呀，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忙些什么，
1: 对，有的时候觉得图点啥，
0: 对，然后我们在这一天灯笼火把的着急上火的，
1: 哎，有没有想放弃的一种想法，
0: 有，曾经有过，
1: 我真的真的，我一遇到难处的时候我就想，我说这图点啥，
0: 其实你发现啊，
1: 撑的我这
0: 是，每一次团购对咱们所有的百姓来说是好事儿，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但是每一次在团购之前对我们来说其实不光是一个门槛的事儿，其实是在心里过关，
1: 对，
0: 每一次都不太容易。你像这次咱们说三七这个破壁颗粒，难不难得，好不好？好，好东西哪能你想要就要啊？
1: 我告诉你啊，嗯，我师傅说的，告诉我，哎呀，别着急呀，别上火呀，啥事儿有他呢，嗯？我问你，你说他那么大岁数了，他能不着急吗？他能不上火吗？
0: 那当然了，
1: 那肯定上火。
0: 嗯嗯嗯。
1: 完了，哎呀，这个事儿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不管怎么样，嗯，那个三七咱写不说什么破壁不破壁的，就是你原版的三七现在都挺难得的，
0: 就是去人家老于家拉点刚从那个土里面起出来的，
1: 对，
0: 这东西你也是没有，
1: 对呀，啊，你没有啊，哎，你没有，那就是原料嘛，你没有啊，
0: 对对对，
1: 他要不是因为他太难得太珍贵的话，他也不会有那么多有钱人过去上这挺大肚子谈去吧，
0: 挺大肚子，对了，
1: 我就记得昨天我师傅跟我说那个人，我到现在也没想起来他是谁，
0: 您这个一描述完哈，整个人的这个就是这个轮廓，就这个轮廓已经出来了，
1: 妈，那应该找个画画出来，我到底认一认，我说到底是谁，因为我认识的人不少，
0: 对，
1: 他这一说我有点恍惚了，您不管咋地哈，我感觉他肯定是奔着七年头的三七来的，
0: 对对对，
1: 他要奔别的药的话他用不着这样的神神秘秘的，
0: 不至于，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而且他那底下的那办公室那边不能传出来他是奔三七来的，
0: 所以有些事儿，
1: 就是这个，
0: 有些事儿越问不出结果，哦， 越让人担心，
1: 是不是？对，就是这个。

0: 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让我稳当的坐这儿，完事等好信儿，我怎么能坐得住？就你家这坐现在都带刺儿的。
1: 就自己家的事儿，哪能不关注不关心？
0: 对呀、啊嗯，而且他们家那个三期，你一等等多长时间？等俩月啊？
1: 嗯、
0: 那是等七年。
1: 对。
0: 你要不然他也不会让我师傅天天就啊这边还得整这个吧，还得为你这点事儿去忙活忙活去。他那么大岁数了，我还得给咱们啊这边盯着库房三期的货、
1: 嗯，
0: 那边看看生产的情况，这边还得上车库描摹车去。哎呀妈呀，我一听了这么大岁数来回折腾哈、
1: 嗯嗯嗯，
0: 我就有点觉得挺心疼的。
1: 自己师傅自己绝对是心疼的，非常不容易。对，然后咱们也知道任老爷子这辈子的一些经历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多多少少也说过这个事儿，对于药材的这个痴迷程度，真的是得竖起一个大拇指。
0: 对，
1: 所以说
0: 他很执着。
1: 对，如果是一个普通三期的话，我估计任老爷子也就是眼儿都不能抬一下。但是说这么好的三期，任老爷子这么大年就奔着去了，我觉得从这方面来看，我们也能够知道，能够引起老爷子注意的这个三期，那绝对是、
0: 嗯。
1: 不是凡品了，我觉得这个可以这样讲啊。
0: 对对对、嗯，其实关于三七吧，哈，大家一直都有一个误区，
1: 嗯，
0: 好多人就只记住就三七活血，三七活
1: 血，哎、
0: 你知道吗？
1: 对对对，挂在嘴边了、啊。
0: 对，其实三七的功效是非常多的。
1: 嗯、
0: 我告诉大家哈，它绝对不只是活血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1: 嗯嗯嗯，
0: 它对什么便秘呀、啊、便血呀、啊、肺病啊。甚至是就是失眠，都有很好的效果。
1: 就是他别一提三七，就跟这个血有关系。
0: 哎哎，
1: 其实有很多，
0: 不是只是针对心脑血管那点玩意儿、
1: 哎，只是其中一个人家的功能、
0: 哎，
1: 还有很多功能需要大家去慢慢去开发和了解。
0: 对对对，哎，哦、我突然间想起一个事儿
1: 啊，
0: 再早我师父就用三七哈，
1: 嗯，
0: 我原来有个同学叫刘敏。嗯
1: 啊，
0: 就是后来大家就都管叫小敏子，小敏子的
1: 啊，
0: 他是属于我住那个村就隔壁村的那个孩子。
1: 嗯嗯嗯嗯。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他吧，家里边特别穷，所以他就是十六岁的那个时候。她就嫁人了，她嫁的那个男的吧，也不咋地儿，
1: 哦哦，
0: 就是一天就抽烟喝酒玩赌钱，
1: 不正经干活
0: 啊，对对对，完事整个就属于那个家里头哈，都靠她一个人去挣钱，
1: 嗯嗯嗯嗯，
0: 有的时候她忙得不行的时候哈，完了就告她男人说你在家看孩子，那时候孩子才多大，才三岁
1: 啊，那得孝人，
0: 对，她就自己就得出门去工作去，就得打工嘛，后来回来以后发现啊，孩子大人都没了。家里装钱的抽屉都裂开了，你知道不？
1: 啊
0: 啊！
1: 这家里出啥事儿了？这是啊！
0: 所以嘛，完事当时小敏看着以后吧，他就讲：“哎呀妈呀，孩子哪去了？这家怎么成这样了？”
1: 那当妈的就当时得疯了。
0: 那对吧？当时他进来以后就嗷一嗓子，就跟疯了似的，就到处找找这个人，因为村子里人都认识他呀。他一说孩子不见了，谁谁谁不见了，完就帮忙去找。等到啥时候啊？就天快亮了的时候，他搁哪儿逮着孩子了呢？搁村就是我们两个村子嘛，搁村外边的那个垃圾坑那个里边
1: 啊，
0: 找到了孩子。
1: 妈呀，这孩子！
0: 你想，
1: 这孩子怎么？
0: 哎呦我天哪！
1: 怎么在垃圾坑里呢？
0: 你看那问题就在这儿啊，那孩子都饿饥了。
1: 嗯
0: 他那个人身上啊，整的全是脏的，就这个胳膊腿啥的，没有一个地方干净的。
1: 嗯。
0: 完事他那个垃圾坑那个里边，就是那垃圾都和着泥呢，又灰又土的。你说那里头能有啥？没有好东西。
1: 嗯。
0: 完事他也不知道是就是吃了啥坏东西。小孩嘛，他不装假，他一难受，他哇哇就哭。他要不哭，我告诉你，别人都找不着他。他那一哭，完事那个村里边人就发现他了。发现他的时候啊，就是整个的小脸通红通红的。他妈就是那个小敏子，小敏子把他抱出来的那个时候，那个脑袋和那脸都烫手。完了，那个村里头人说：“妈，这孩子肯定是吃坏了。”完了说：“你赶紧到卫生所看看去。”他就抱着孩子啊，连哭带嚎的就往那卫生院里头跑，那鞋都跑没了。那谁还顾得了那个呀？完了，大夫就跟他说：“他说，哎呀妈，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啊？你们做大人的怎么就不看着点？幸亏你送来的及时，要不然这孩子不死也得傻。那里头跑，那鞋都跑没了。那谁还顾得了那个呀？完了，大夫就跟他说：他说，哎呀妈，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啊？你们做大人的怎么就不看着点？幸亏你送来的及时，要不然这孩子不死也得傻。”
1: 哎呀，我估计说到这儿哈，咱们家里就是有这个 小孙子小孙女。

0: 该不没看到他爸吗？孩子搁垃圾堆里过了四五天，他爸晃荡的回来了。我小敏一瞅他回来了，肯定不乐意呀、啊，就问他，说你这干啥去了这么多天呢？完了他就跟他就讲，外边有一个朋友来了。完他就装相吧，不得请人吃饭吗？他不那样事儿的吗？就是好面子的一个人嘛，对不？就请人吃饭，他不家里的抽屉不都裂了吗？给别开的，别开了里边不是有那个钱吗？他把那个钱出去跟这些朋友去喝酒去打牌去了。完了门吧，他走的时候他就没关，他就忘了。一般不都小敏带孩子吗？他把孩子就给忘了这个事儿了。你要是说这个爸有没有心啊？不长心。完了门没关吧，这孩子饿了。他三岁孩子饿了，他肯定要出去找妈去啊，他就跑出去了。
1: 太可怜了。
0: 那跑出去他也不认道啊，糊里糊涂的就掉那个垃圾坑里那边去了。
1: 哎呀，
0: 那里头有吃的没有？全是谁家剩饭剩菜，什么烂土豆子、烂地瓜、烂南瓜啥的。那饿了，那小孩子也不懂那事儿，什么干净埋汰的什么的哈，就往嘴里就吃。
1: 哎呀，
0: 你说哎，咱就说他爸哈，我没说要砍人不犯法，我都能剁他两刀。
1: 这个太气人了。
0: 你想想。就他走了，他就愣没想起来，说孩子就搁家里待着呢。他醉生梦死玩了好几天，都不知道外边都成啥样了。完事他晃荡晃荡回来了。
1: 就这样的老爷们，咱说这样的男人哈，都莫如这个女人自己带着孩子过。就这个男人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0: 后来他回来了以后，你想想，那小敏子能饶了他吗？跟他嗷嗷的就喊呢。你想他这一喊。肯定外边人就知道啊，外边人知道就数落他呀。结果那男的真的，他原来那个丈夫门一关，给小敏子一顿打。
1: 啊，他反过来还把这个妈给打了，
0: 打一顿打，要不怎么说混账呢？
1: 就是这个，就这样的人哈。咱、
0: 哎、
1: 说到这儿，我就听完这儿我都生气。就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感受？就这人不能再要了。就是说白了，我就自己过，我就哪怕天天出要饭去。我都不能跟他过一分一秒。
0: 要我们都是这性格的，
1: 你肯定这样
0: 那样事儿，就容忍不了这样的事儿，就干
1: 了。太过分了，
0: 你知道不？
1: 嗯，
0: 完事他家吧，那个兄弟吧还是挺好的
1: 啊，
0: 知道不？他家的大兄弟挺好的，他那个兄弟吧，算是做啥事儿吧都是有度的。完事那天就那个跟小敏说的，说姐啊，大不了的话就那啥，你回家，你实在不行
1: 回娘家，
0: 对，回娘家我养你。
1: 哎呀，这好，
0: 就这样事的、
1: 啊、
0: 你上他家去，他不糟践你吗？哪有那样子的？后来都多少年以后了，小敏子终于离婚了。
1: 哎呀，
0: 离婚完事这不就回到哪儿了吗？回到那个娘家去住吗？回家去住了吧。其实很多人都认为，那都分开了，就那么回事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小敏的日子就能过好一点。
1: 对对对。
0: 但是谁也没想到，你知道小敏后来咋的了不？疯了。
1: 疯了。
0: 人疯了。
1: 这不都已经离婚了吗？都回娘家了，这没啥事儿了，这咋疯了呢？这个
0: 正常来讲应该是这样，对不？有人照顾他了还是咋的，都挺好。
1: 你至少咱说别管吃啥喝啥，
0: 哎，
1: 你心里是舒坦的。
0: 对，他正常来讲确实是这个样子、
1: 哎、
0: 我们那时候也是理所应当的认为那就回去过好日子呗。
1: 对对对，
0: 自己带孩子咋不能活呀，
1: 舒心呢。
0: 其实娘家人对他挺好，他大兄弟对他都没有啥说的。但是小敏子后来你知道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不？
1: 啊，
0: 就他的做法、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越来越奇怪。
1: 奇怪，
0: 白天的时候就是神叨的，我这么说你能明白不？就属于精神恍恍惚惚的那一种、
1: 啊、
0: 你要问他这个他可能就回答你那个。有的时候呢就哇哇哭，完就说那个孩子丢了上哪儿去找，就是这样的事儿。有的时候晚上那不都农村吗，
1: 整个就不正常了。
0: 对呀、啊、他晚上他扛那个家里的米袋子，三四十斤的大米袋子啊，搁那院子里头走，人把大米给藏起来了以后，他那个那大袋子里头装什么的，逮到啥装啥，有装菜的有装砖头的都放到一起，完事背着完事就走，然后掉头发。
1: 哎呀，
0: 就整个这女同志这个头发都几乎都掉没了，没剩多少了，你知道不？五年的时间就这么折腾的。后来所有人都认为说完了，这就是那时候被人打的，然后再加上刺激，这个人就疯了。
1: 现在其实特别少见了，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农村哈、啊、每个村子里面得有几个这样的人，就
0: 是，
1: 是
0: 不是？
1: 但是啥原因咱不知道，是吓的呀，还是怎么着？就是、
0: 对对对，
1: 反正就是
0: 总得有点原因，
1: 对，不正常了。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小敏子就是那样，就是所有人，就整个村子里的人基本上都知道，买挺好的姑娘，完事
1: 就变成这样了，
0: 就是这样子的，
1: 非常可惜
0: 啊。因为我们两个村子嘛，离得不是很远，完事隔壁村子很多人都找我师傅来看病嘛，都知道说这是有一个人老头治病好，就是总是那个有人从别的村子来过来。完事说小敏的那个事儿之后吧，我师傅也是说，就是那时候的精神。

0: 问题吧，不好治。
1: 嗯，
0: 因为没有像现在精神科什么康复科没有那样子的。
1: 你这那个时候吃饭都是问题的。
0: 哎，对对对。
1: 那当时师傅给他看完之后，因为我们只是从外在去判断，我们是笼统的说，哎呀，这人可能疯了，这什么，咱现在来说可能精神不正常了。
0: 嗯。
1: 师傅当时给看完之后是真的疯了吗？还是？
0: 他是那个啥，我师傅当时我记得他说了一句话。
1: 嗯嗯。
0: 他说这个人吧不是疯了，
1: 啊，
0: 他不是精神上的问题。
1: 嗯嗯嗯。
0: 他是得病了。
1: 啊，没疯，没有疯，就是不是精神的问题，
0: 对，
1: 而是得了别的病，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当时任老有没有具体的问问怎么回事啊？
0: 他那个送他来的，包括有一些邻居啥的，包括他的大兄弟也是问，他说我姐现在都这样事儿了，还没疯。我师父说不是。然后他就跟他说，他说他肯定是晚上睡不着觉，对不对？完，大兄弟说是我姐一到晚上吧就得找事儿，就得干，完事就出去。他有好多回怕他姐姐那个什么出危险，他半夜三更一听到那个门响，他们不东屋西屋的那种吗？一听到门响完，他就得跟着他姐姐，就那样子的。
1: 哦，
0: 完事儿我师父一问明白了，他说那这可能是睡不着觉给闹的。
1: 哦，
0: 因为你看
1: 睡眠，
0: 对，他晚上睡不好，他白天肯定精神头差。
1: 对对对，
0: 就这一点不光是过去，现在也是，对吧？完了他也明白，就是自己稍微累一点呢，睡就能睡得好，所以不是他精神有问题，为啥扛着米袋子或者里边有什么东西哈，他就是想让自己增加重量以后累。
1: 哦，
0: 你懂那个意思了吧？对，把自己累乏了，
1: 这个就是这个大家伙儿，我们可能今天也算是个揭秘了哈，就把这个人他整个就是说外在表象您不了解的时候，觉得这可能精神出问题了，疯了哈，不正常了。但实际上我们说真正了解之后，确实是被病啊给折磨的。
0: 现在反正很多人也有这种迹象，
1: 就
0: 是晚上擦地的、洗衣服的，
1: 反正睡不好觉，我得找点事儿做。
0: 对对对，就得
1: 没有事儿，我也找事儿做。
0: 他就这样。
1: 所以想到一句话叫啥呀？叫。有什么别有病啊，咱们说这个得病太遭罪了。当时他这个问题这算是失眠了，严重的失眠了。
0: 对，
1: 这个当时有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呢给他提供？
0: 那你三七吃法它是有讲究的，他得配着当时那个甘麦大枣汤。
1: 甘麦大枣汤得一起吃下去。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配这个甘麦大枣汤来吃这个三七，能够对这个失眠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因为中医里边吧叫心主神明嘛。他要晚上睡不着的话，睡不好，而且你看啊，就是会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尤其是好多人不总梦着那种恐怖嘛，就是要不从房上跳下去了
1: 啊，对对对
0: 啊，要不就梦到以前就是死了很多年很多年的人。是不是有这样子的？
1: 对，
0: 就是在中医里头，这都叫心神不守、血不养心的一种表现。小敏那次吧，可能是被吓得够呛，就是丢孩子的那一回，晚上就吓得就落下了个睡不好觉的一个病根儿。因为他总担心孩子走丢了，走丢了，他晚上就总起来，就是造病了。
1: 我们经常讲，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哎，
1: 都是这么从最开始生活一点一点一点，最后积累爆发了。
0: 对呀、啊，后来不一直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调养，就他家那男的能给他调养啥？
1: 哎呦，
0: 是不是？完、
1: 嗯、
0: 了，症状就越来越重。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住我肚子，你的心影我的心影影，哈哈哈哈哈我将大娘分担了兵，地到寒地里蒸三天，我的铁下金鞭一日烧青，我将埋伏新战衣，匆匆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2: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3: 其实甘麦大枣汤吧，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本身就有稳定情绪和安神的效果。完再加上三七呢，它又活血又补血，能让那个血去润养它的心脏。这样你心脏呢就会得到滋养和补充。你想心神得手，对那些做噩梦导致什么失眠、晚上烦躁的这些情绪的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缓解和改善。
4: 这个太棒了啊！
3: 对对对，
4: 确实太棒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遇到对的人，用上对的药，可能一切生活要翻篇了。那么这里呢，其实我们以后幸不幸福咱先不说，我们现在比较关注他的身体啊。后来这个他吃了多久？
3: 好像后来大概吃将近三个月呢。
4: 三个月的时间。
3: 我记得老清楚了，你知道那个咋回事不？因为我小敏子吧，有一回来我们家的那个时候，这个脸却黑。
4: 脸色是发黑
3: 的。人瘦得了不得，就是黑瘦黑瘦的。我就问我师傅，我说这怎么这大姑娘给整成这个样子了呢？
4: 生活给破坏。
3: 对，就是对，都怎么都瘦成这个样子，然后人整个脸上一点那个血色那种没有，就黑的区的、黄的区、黑的区的那种，好像比我都能老20岁的那种感觉。完了，我师傅就讲，他说他呀就老睡不着觉，阴血都靠干了。完我就觉着，我说可能是他太遭罪了，我说那咋整啊，因为咱俩年纪是相仿的。完我师傅说这孩子也是命不好，挺可怜的，
4: 太苦了这辈子。
3: 对呀，他经历你说那16岁就开始嫁人了，没嫁个好人，丈夫还那个样子。后来我师傅就给他换了一种药。就是那年那个师傅那时候还在自己采药嘛。那个他有一年是去义诊的时候，正好去云南那边。云南那边呢，他去采药，因为他到哪有山
4: 的主题。
3: 对对对，
4: 看着山就想往上爬。
3: 他就这么多年就都习惯了。去云南那边采药的时候，找到了一小批野生的那个三七。完了，小敏子回家就按照我师傅说的，把那个三七我师傅给他了嘛，就让他去配那个甘麦大枣汤去喝。喝了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吧。完了，有一天他过来了，完那天呢我不在。我师傅回来跟我说小敏子来了，我说那怎么样啊？我师傅就说，他说他原来吧就是一闭眼睛，这个眼就白天发生的事儿什么的就跟过电影似的。
4: 很多
3: 人
4: 我发现前段时间我们有好几个这个打听电话的叔叔阿姨失眠的事儿，跟他这个状况很像。
3: 对，
4: 你只要一闭眼睛，
3: 对，
4: 就开始放电影，都是，
3: 就是那个心神不守的，
4: 越放就是都是那个眼门前的事儿没有，都是好几十年之前的事儿，可能
3: 就有的没有的，
4: 对，
3: 都掺杂到一起去了，
4: 乱了。
3: 完事他越想睡觉，他的脑子里想的那些事儿就越多，
4: 那这个觉
3: 没法睡，那人越想越烦，越想越烦，就所有烦心的事儿都来了。你说那跟烙大饼似的，
4: 没啥区
3: 别，跟他翻来覆去的折腾，对不？完了，好不容易睡着了，我不说做病了吗？完事就梦见孩子又没了，完嘣一下就起来。就那样子的。后来就是虽然说的晚上吧，因为调了一段时间吧，晚上的梦还是多，但是他明显就是睡眠的时间增长了。
0: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4: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了，
3: 这就是改变了，对吧？完事做噩梦不，偶尔也做，但是不像之前那样还醒了还能还连续剧似的那个做，他就没有那样了。完了，我说那怎么整啊？后续的师傅，我说小敏应该咋整啊？我师傅就跟我说，他说他交代完了，说你吧晚上睡觉之前，你别瞎折腾，就别做那么多体力的活儿，比如说我得收拾完屋子或者怎么样。他说你都干完了以后，你安安静静的，你休息一会儿，你啥也不要想。那时候孩子不也就睡着了吗？
4: 就让自己有一个就是，调整一下
3: 思想的过程，
4: 对，就给自己点空间。
3: 对对对，说你就别折腾，完事你该吃啥药你就接着吃。
4: 对对对。

0: 到的这么一步骤，就跟我说，我说大家睡不好觉，你睡觉之前你先打坐个30分钟，
1: 哎，
0: 你啥也不要想，你什么双盘单盘都不要想，你就老实坐那就行，
1: 放空一下，什么都不要想，把脑子当中这些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这个垃圾也好，事也好，
0: 对，
1: 先清出去，
0: 你要让自己静下来，
1: 对 对
0: 慢慢就集中了，
1: 想自己的招。
0: 后来呢，可能对，也吃了2-3个月以后，晚上不折腾了，一个晚上基本上能睡5-6个点儿，那个时候啊。他的脸色真的就明显好很多了，
1: 哎，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表现了。
0: 对，对对对，就是人呢也稍微长点肉，然后头发也开始冒那个就是细的小绒毛茬了，就开始长出来了。后来他慢慢的恢复了，因为这个孩子还是挺能干的，持家也都可以，对吧？
1: 我就觉得那个男的真是，我跟你说，
0: 给他白瞎了，
1: 白瞎了，哎，是这意思，白瞎了。我跟你
0: 讲，咱俩比较直啊，
1: 小日子本身可以有起色的，
0: 对，
1: 没过下去。
0: 小敏子他绝对是一个就是守家的，就是管家的好手，他特别节省。后来。我听说是就是问题都没有了之后吧，好多媒人就到他家给他去说亲去，因为这个孩子确实非常好，
1: 就给到谁家也不差事儿哈。
0: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37不是7年才算作一个宝贝吗？当时我师父我记得那个跟他还交代过呢，他说以后啊，你要是用到37的话，你可以吃年份再大一点的，它功效能好。但我师父那时候没有明确是7年的，
1: 对，
0: 因为对不懂药的来说的话，他也不懂得几年不几年的。
1: 对，
0: 但是你可以问问那个就是卖药的人，你这是几年的呀？一般都是老药要比较好嘛，老药不就年份要长一点吗？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药啊根儿啊，我们说这个治病。找对方子找对药是非常不容易一件事儿，当然咱们也得说哈，就是37的话，我们说这个失眠他服用的人群有没有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说失眠啊，或者说我有轻度失眠啊，或者我怎么着啊，这个37该怎么来这个合理的使用呢？
0: 只要是成年，其实你都可以去用，
1: 哎，都是有好处。
0: 你像我就可以去用，
1: 都可以
0: 啊，不是说你非得有明显的征兆。你比如说，要是真的哈，就是心脏不舒服或者睡觉睡不踏实，已经感觉到了的话，那你轻度的这种失眠的话，是可以要吃37的。
1: 轻度失眠
0: 没有问题。
1: 哎呀，
0: 谁能说这辈子你都50来岁、60来岁了还不得病？
1: 那不正
0: 常。60来岁，咱不是揍大家啊，
1: 多多少少都有点。
0: 70岁你没有啥。哎，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
1: 就是我们说这句话也是给大家一个宽心，但是也给大家一个事实，
0: 哎，
1: 有病很正常，心态很重要。
0: 对对对，
1: 但是说到这个37可能又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哈，他家这个7年生的这个37，
0: 七年生嘛，
1: 哎呀，
0: 7年生的这个37本身的就少，
1: 对对对，
0: 也因为它的年份好，所以它的效果才特别明显。反正这个事儿我还不到我师傅那儿找没找着那谁呢，不说看着
1: 那个董事长那秘书了。
0: 啊，那应该是姓刘啊，谁倒是几个，他有3个秘书，反正就那啥，能看着人的能接洽上了。我现在不知道结果，但是你像我师傅说的，人都去了，你最起码咱也得多了没有，少的也得整来点哈。
1: 就是看看一二吧，能多能少吧，我觉得多少都会有一些面子的哈。
0: 对，而且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如果说我师傅空手回来的话，咱们再惦记37的这个事儿，得7年以后呢，
1: 哎呀，
0: 对吧？因为这7年才能出来这一茬。
1: 但是我想跟那个赵东老师说哈，因为今天师傅现在也不在了，哎，就是我在想这个问题，
0: 师傅也不在了
1: 啊，是不是不在咱们现场啊？不在咱们现场啊？就咱俩说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实在不行的话，我有个建议哈，我不知道老师能不能同意哈，就是您就亲自去一趟。
0: 那我要是
1: 实在
0: 那啥，我就得去，但是我去吧哈，就是。我得就是自己心里得有点底，你不能胡搅蛮缠的跟人家倔，那不行，
1: 得看到底怎么回事，
0: 懂吗？对，小梁，哎，你是懂我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我需要知道他们家，你比如说库房有多少，
1: 来龙去脉，
0: 他是怎么想的，对不对？然后我师傅那边的话再通过他的努力，差哪儿咱们不得把这点补上吗？要没有我就直不愣登过去，我是谁呀，我呀，
1: 对了对了对了，
0: 对不对？我不管咋的，得打电话得问我师傅到底是怎么，他们怎么想的。
1: 那就
0: 因为不管咋的，老于家的37我也不能让别人给整走啊。
1: 这个确实，
0: 对不？
1: 这个，
0: 如果他要是固定就是37要给出一部分，那我不能让别人抢走啊。
1: 这个必须，我们说这个师傅也好，咱们说助理中二也好， 这个身兼重任，也是给咱们赵宁老师打个前站哈。一旦说真的有什么需要，我们说这个赵宁老师亲自出马的时候，我估计咱们赵宁老师也就义无反顾的直接过去了。那这里呢，咱们这事儿呢，也就是先说到这儿吧，因为这个事儿是现在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其实我能理解大家，可能现在这个心呢，也就是

0: 揪着。
1: 哎呀，就说这个事儿，就是也连连好几天了，也在说好几天，但是没办法，这个事儿不是我们能够决定了的。如果能拍板的话，现在咱们三期就到手了。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给我们的赵宁老师，给咱们栏目组，给正在厂家的咱们的任老还有助理仲二一点点时间。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虽然说我们的节目照旧进行播出，但是呢，我们这个事儿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的给大家更新这个事态的一个进展。一旦有好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那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400-810-2088。400-810-2088。好的，下面时间我们请赵宁老师稍作休息，一会儿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赵宁

0: 任何的这个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810-2088 400-810-2088 400-810-2088。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场的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喂，段林老师，您好。
2: 您好，欢迎你。
1: 我在听您说这个三极管失眠。你看我这个失眠呢，能不能用？就是
0: 通场的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1: 喂，段林老师，您好。
2: 您好，欢迎你。
1: 我在听您说这个三极管失眠。你看我这个失眠呢，能不能用？就是我这失眠吧，也有很多年了，现在把我折磨死了。那我这人平时脾气也不太好，总是容易生气，
2: 爱生气。
1: 而且呢，我还不愿意往外说，就是自己啊，就是生那种闷气的那种，
2: 就自己跟自己

0: 躺呢，他立马就精神了。
1: 哦哦哦，
0: 嗯，而且这脑袋瓜吧，就觉得特别的清醒，啥事情都来了。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你看年轻的时候呢，就是跟老爸嘛，就是憋气的时候吧，白天呢我看看电视，看着看着呢，晚上呢我就哎呦开始想乱七八糟，哎呦啥都能想得出来。
1: 啊，
0: 真的是，不骗
1: 你，
0: 你
1: 就是看电视都能往自己身上安呗。
0: 对对对，就是这一种吧。
1: 嗯，
0: 天天晚上我都告诉自己，别想了吧，睡觉吧，别想了吧，睡觉吧，但是没有用啊。
1: 那你再早治这个病，你咋治的？
0: 那后来吧，我跟你说了。嗯，吃药我也不好，什么药也吃过，折腾了，就是什么方法也用过，到医院也去看过医生呢，他还说我什么脑供血不足
1: 啊，
0: 那又吃点什么补血的，
1: 嗯，
0: 可是呢吃了后我手脚呢就感觉烧得慌
1: 啊，
0: 烧得我恨不得
1: 补血的，然后手脚发热，是不是？
0: 对对
1: 啊，
0: 就觉得这个手啊放冰箱里才会好一些，这种感觉。
1: 嗯嗯 嗯，
0: 但是这个睡眠也没见好。
1: 你本身吧，哈，我感觉是有淤结的这个现象，你乱用补药的话就淤结的现象会加重，就像你要用补药，正常人是要运行开的，但是你有淤结的这种现象，它运行不开，就都堆到这儿，人就容易产生燥热，就是您说补的都流鼻血嘛，就是这种，就是不通，它就会是这个样子。
0: 哦
1: 哦，
0: 是的，但是呢我要不治吧又不行啊，有时候我都去看那个精神科了。嗯，真的是，有病乱投医嘛，对，我就想问一下赵林老师，像我这个情况，三七活能吃能好使吧？哎呦，真的帮我看一看，好好看看。
1: 你那啥，你要吃三七的话，你就像那个再早我师傅给那小米用那个方法挺管用的，甘麦大枣汤配合三七去吃，这个挺适合。
0: 哦，
1: 对对对。你那么去整着就行，因为当时吧，小敏那个情况呢，可能从表象上来看的话，你还没像他那样磨磨蒸蒸的那种感觉，他是已经都磨蒸了，你知道不？就是这个失眠的这个病犯的，完事人还不爱说话，不爱说话，完他做事呢，他不解释，他懒得说话，因为他气血不足嘛，他不说话，这样别人就会以为他精神有问题，就疯了，就以为是疯了。其实呢，他还是一个挺明白事儿的人，只不过他不愿意表达。我师傅给他开的那个甘麦大枣汤配那个三七，我师傅给他用那个就是云南那边他搁山上自己采的那个三七，他就起效了。你要是拿甘麦大枣汤去配的话啊，配那个三七也买点老药，咱说吧，本来也花不了几个钱儿，你非得用那个不好的药一抻抻好几年不见效果，给人都治皮的了，这不好。你用点好药，别说三五天儿啊，咱就二三十天它就见效了。这样你花的钱也少，完你自己不受折磨，你就买点老药吧。你看三七，因为你正常的话啊，三年的三七就可以用，它就是已经是有具备药效了。但是它那个药效呢比较弱，你要能找着老药，就我们说要能整到七年的更好，实在不行那你五年的也将就，对吧？就老药它的药效肯定比婴儿时期要好，你知道不？
0: 哦，
1: 你整点整点老药，这样能好。反正你用这个方子我觉得没问题。
0: 好的好的
1: 啊，
0: 那我想问你，那个七年生的那个三七嘛，特别颗粒啊，这什么时候才有啊？我想赶紧用上呢。那这睡眠不好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1: 关键现在我也没得到咋个说法啊，我师傅那儿我没跟他再联系呢，刚才他说说话匆匆忙忙的就走了，我还没再问，我估计也不太好整。但我们得问呢，等我要是有的结果的话我跟大家说，但这段时间你肯定得再等一等，因为现在前景不太乐观，我师傅那儿都没有啥好的消息给我，人家一直也没吐口，我往里头进不好进，再等一等吧，行不？
0: 行行，那我知道了。我经常关注您的节目哈，我就在等着啊。
1: 行行行，那甘麦大枣汤你现在是可以吃的，你家里要是有三七的话
0: 的
1: 你就直接配着吃。
0: 好的好的，
1: 行，好嘞，那就这么地啊，再见。
0: 啊，谢谢张林老师。
2: 好的，
0: 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对于这个被疾病哈折磨的这种痛苦的生活。所以呢，我们从节目开办到现在呢，每次做团购的时候我们都把目光锁定在大家特别需要的，那我们既然推荐了，就希望大家哪怕只有那么一袋，哪怕只有那么一克，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我们希望大家拿到之后都能够有所效果。这是我们每次做团购给大家瞄准各种健康宝贝的一个首要的目的。那这一次我们给大家拿到的这个三七也是不例外的。那这个七年生的三七，这样一个破壁颗粒的技术，这样一个三七当中的瑰宝，我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如果说有机会大家能够得到的话，相信您会了解今天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关于这个三七到底

0: 什么时候能有信儿？这两天呢，咱就关注节目，有任何的进展，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给大家说一说，聊一聊，让大家呢心中有数。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10-2088，400-810-2088，400-810-208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赵婷老师吗？
1: 是啊，你好。
2: 哎呀，太好了，赵婷老师。那个最近给我送来那个白花丹参呢，用的最好，我感谢你和感谢人老，
1: 感谢我师父，
2: 太感谢人老。那个我以前吧，我睡觉吧，用什么都不行。所以这个吧，就用这个就能睡觉。所以我太感谢。另外吧，老师您给我们送了挺多的哈，吃的用的哈，我太感谢。
1: 哎呀，
2: 所以以后我要那个继续听下去哈。
0: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哎呀，我要说啥的话，我跟你说，我脑袋手术过，所以总忘了事儿。因为我吧哈，我现在吧就是胸脏吧哈，里边挺那个胀，
1: 胸口啊，你说
2: 胸
1: 这个地方胀的话，
2: 胸口这周围吧特别胀。咱说的吃那个鸡蛋呢哈，鸡蛋那个做成汤嘛哈，另外搁上点三七是不？
1: 嗯，对，拿三七、拿三七熬的，因为它那个通瘀化瘀的这个作用是比较强的，而且非常安全，它不会因为你年龄大或者是病多，完事对大家产生额外的副作用，它没有。你无论熬汤，你还是喝水，你都可以。
2: 我糖尿病30多年，
1: 哎呦，
2: 我家里的药啊，老多老多，什么药都用，就是那个咱们喝的药酒啊，哈，我吧血压吧在200多。哎呀，用了老多吧，降压什么的吧，吃了挺多的药吧，但是不起多大作用。但是吧，我喝你这个药酒吧哈，现在变好了挺多，能在170那样
1: 下来了哈，170左右了，
2: 下去了挺多
1: 了，
2: 所以也得还得喝上那个药酒。
1: 我觉得你那个血糖的问题和血压的问题可以说都有点像综合的这种迹象了，它不是说你光降血压就能够就是安全的，它应该把血糖和血压同时降下来，得可这两个来。而这个的话，要是按中医来做的话，肯定我会给你健脾活络，然后给你做通经化瘀的一种这个作用，而且还得引火归元，要不然你身体要越来，因为80岁了嘛，身体自然而然的衰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再这么衰老下去，就是元气越来越亏虚的话，你可能都控制不住，就是你什么血压，你什么血糖控制不住，
2: 所以今年就最重。
1: 是不是？所以咱们要是调的话哈，得从全面开始去着手。你在那个白花丹参，它不修复的作用是比较强的吗？
2: 是。
1: 你再推动一下它那个就是活血化瘀的作用，一个是通经，然后一个是那个化浊，就是这两个作用去那个调节一下。你可以在白花丹参的基础之上，一天再吃3克左右的三七粉就行。这样它的作用呢，因为白花丹参最大的优势我说了，就是一个去腐生心嘛，生的这个作用是它最大的作用。但是你现在呢血糖血压都不是很好，而且我看血脂啊这个情况也不是很理想，所以现在有胸胀有胀的这种感觉，证明血液流动不顺畅，那你就加上点三七，把这一部分给疏解开，让它这个血液流动起来。流动起来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健脾，你脾胃消化呀、代谢吸收啊就能够正常，药物吸收也会加强的，对吧？第二个就是引火归元，然后增强你身体的元气的恢复，这样对你身体整个的调节是可以的。所以你在这里边呢，可以用三七这个药。你要打着我师傅原来有很多哈，就比你还重的，我记得有一个也是像你一样综合的啊，他用那个萝卜马还有那间隙草、川牛膝和白术加上三七给他开的这个药，这个药他就快，但是他不药不是多嘛，这个得让你去熬。 你呢，你自己可以选择简单一点的方法，拿白花丹参和三七粉配合。

0: 样去做。你要是说我要是在家里头我有那个条件我能去熬一熬去做一做，你就用刚才我说的我师傅那个方法，就萝卜麻煎西草那个白术和川牛膝各10克，加上那个三七是5克，拿这个去熬水，上午一遍下午一遍去喝，就对你整体的身体就是一个调节。
1: 是
0: 哎，就这两个你就换着用，就是你用哪个都可以，用哪个都可以、
1: 啊、
0: 你要是方便你就熬，不方便你就整点三七跟白花丹参一起喝就完事儿呗。
1: 啊，那个三七呀、啊
0: 嗯、
1: 就喝那个白花丹参一起喝就行了。
0: 可以呀、
1: 啊啊、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
1: 3克是吧，
0: 用3克就可以。
1: 哎哎
0: 哎
1: 哎，
0: 但是你这个就跟白花丹参配着，你就一直喝下去就可以了。
1: 他那个吧，一天用3克的那个三七啊、
0: 嗯，
1: 一天就用一次啊，还是每一次用3克啊？
0: 你一天就用一次，你什么时候加进去都行，
1: 嗯、
0: 就一天就喝一次就可以。
1: 3克，哎哎，
0: 对对对，
1: 好好好，
0: 哎，但是你冲3七的那个粉吧，就是用温水去冲，这样能好一点儿。要不然你说我要是单独给你降压的话，你血糖高，你咋降？你咋降，你血糖的影响都会让血压降不下来。我单独治哪个都不行，就得一起来。
1: 好好好，我就先用着这样、
0: 哦、对对对、
1: 哎、
0: 一起来。
1: 好，
0: 嗯，三七就到药房直接去买就行，白花丹参都现成的，对不？
1: 啊
0: 啊，三七
1: 老师啊，你呀真像自己家的人一样那么亲切的对待所以咱这是特别激动的一天、哎、
0: 别别，我也有老的那一天儿、
1: 哎、
0: 嗯，反正将心比心呗、哎、对吧？
1: 好
0: 嗯，行，那您就按照刚才我说的、哎、咱们一点点调啊、哦、
1: 好
0: 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各位啊，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这个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810-2088，400-810-2088，400-810-208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英雄。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国儿里也有孩子亲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在古道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王的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动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心乱点里呀、啊！听风我用的儿啊，夏夜风的关系，头上风你爽那么爽真吃啊，再缝一个鱼的蛋，书啊爽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非要望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兵前王，托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国外，这宫里国外上殿下殿，任你许多人有许气呀。文火无碍，儿子，我的地府也不。

气不愤，他要

志为国大忠心，再看看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圣母，你既已退伍，为护众生，跟着你

耻虚辱生，默默无言亦有情。君推掌物我才弱，利人机无良心图。六言

0: 蒙圣母多情，怎奈燕堂家徒四壁，我怎忍圣母同受艰难？
1: 燕玉君子白头偕老，何须屈服艰难？
0: 哎呀呀呀呀！燕堂三生有幸，我愿与圣母结连
2: 愿。

0: 就为你而来。
1: 你为小妹何来？
0: 华山之上，死陪范夫，你竟敢隐瞒于我！
1: 兄长，休管此事！
0: 不可！俺乃护法真君，你竟犯了弥天大罪，岂能任你而行？哮天犬，搜！
1: 兄长，
0: 贤妹，你还有何言可讲？将他带走。
1: 且慢，他乃采约之人，未曾犯罪，为何擒他？
0: 掀翻私配，定是一桩大罪。你竟私配采约之人，岂不让人恨

此草原边，你怎知杨门

那宝莲灯甚是厉害，我等难以进去。可恨姐妹违反天条，一意孤行，这便如何是好？哼！待我略施小计，小拳拳盗取他的宝莲灯。

哎。

0: 是啥？
1: 哎，我好名字，
2: 好名字，前来贺喜。
3: 霹雳大仙遇四海为家，飘忽不定，像是云游去了。
1: 我当接受你们夫妻的救死扶伤之恩呐！
4: 老夫也不受我生死之恩。

0: 当身法令便冷酷无情，今日前来定是加害于我。官人速报娇儿逃命，待我与他以死相拼。
1: 不可。好、先亲，先亲，为难之事延长源于先亲生死于公，我怎忍撇下你一人逃走？
0: 官人今日庆幸凶多吉少，为妻虽死孤不足惜，这是在那丞相娇儿刚刚破日，倘若一早动手，怎不同杀为妻？哎呀，官人呐、形势紧急，刻不容缓，官人速报娇儿逃命，日后抚养长大，好一为妻。

0: 你私下犯臣，圣杀逆子，还不赶快伏法行刑！
1: 兄长，你这样苦苦相逼，难道你就不念兄妹之气？
0: 休怪为兄心狠，真乃天规不容。董丞相，那下了。

将圣母压在华山之下。

0: 徒儿面领
1: 谢师父。
0: 徒儿为师今日不在洞中，徒儿无意可曾皇叔？
1: 师父，徒儿日夜练习，不敢有故失落。
0: 好，这边才是，这边才是啊。
1: 啊，师父，徒儿有一事不明，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徒儿有话当讲无妨。
1: 哎呀，师父啊，徒儿自幼从心学艺，自知有师父，不知有父母，现在父母哪里？
0: 怎么，你问你那父母吗？
1: 师父，他们怎么样了？
0: 徒儿一时无在，为师没能将你的身世与你讲明。如今你已长大成人，我就对你施说了

0: 请众安前往华山救我母出山。
1: 破案，你有此胆量，
0: 有此胆量，
1: 有血之
2: 热情，
0: 有血之气。
1: 你可知道那二郎神凶狠残暴？
0: 何惧那二郎法力无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我是曲剧演员李金花，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兄长，说

当不得，要死死无门。家乡只为保贪污，分了道那贪欲，转我口里不的口中，一封书传将去，三百口。三百口

二三。

0: 还。
1: Yeah.

进打二五十守臣为国进攻，竟然不在，二不愧是英文的好后代，你对得起你。

少爱无子，文广太祖母自有道理，将孟儿嫁，速将此事奏于圣上。

进。

0: 岁，只是三官危在旦夕，不知何日发兵以解难。哎，
1: 三位自己死人可待，不由意吗？
0: 万岁，派哪家出兵？何人挂帅？
1: 吾家有亲出兵，怎奈朝中无有元帅，故而莫。
2: 老太君，你也愿与西夏求和吗？
0: 怎么与西夏求和？
2: 是啊是啊，今日万岁前来，已非调兵遣将，而非调将之兵，只因宗庙殉国，朝野震动。那西夏贼子甚是嚣张，纵然持兵，也是必败无疑。因此。万岁听取一家大人的高见，又已暂让一步，前去求和呀。
0: 万岁，此乃是误国之道，万万使不得。
3: 大人。

乱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眼，南阳关城

别过来

快

0: 看似乎不准一军了。唉，主公已经被困五天了。
1: 妈，曾言为主公绝壁，何曾记下？
0: 记下了。
1: 你是何人？
0: 你是太医为主公治病完了。
1: 快，先撑雨伞啊！
0: 这雨伞呢？待你请见我之后再定饭食。
1: 怎么？
0: 啊，主公就是被人伤了脾胃。眼下目紧紧散去。
1: 什么？难道要把寡人饿死不成？
0: 这
1: 水
0: 给待弟弟先去歇

0: 岁。
1: 啊，老公。
0: 你是何人？
1: 我乃御驾之妻。
0: 哦，原来是忠贞夫人到了，快快乘御膳来。
1: 别说御膳了，就是一口冷水也无处可去呀。
0: 嗯，却是为何？
1: 贼人叛乱，封锁宫门。
0: 啊，何人封宫？
1: 就是你那心腹之臣。
0: 你是说？

0: 仇与贼为伍。来七军，
1: 你给我走，
2: 主公，
1: 你给我走。

0: 想不到夫人回到这里呀、啊。
1: 嗯，以雅个爱情，
0: 主公
1: 何人封公？
0: 哎，都怪主公你太心思手软，对戏棚只把不占，对公子道只飞不出。如今他们边庭起事，捆之杀家。
1: 啊！
0: 竟有你在别怀大案，
1: 嘿！啊！你来请。

之难

0: 腰身七寸，袖口四寸宽，便衣里边烤四面，每件四两半三钱。俺若是错讲一句话，包相爷打俺，那俺不冤。
1: 相爷。是贫家女崔艳长短，哪来的这些件锦绣衣裳？

0: 我倒明白了，
1: 你明白了什么？
0: 分明是这刁民不打自招。

0: 咱当如何断法？单凭相爷名断，
1: 本相自有问法。马翠英、窦小姐，这剑打是你们衰竭之物，快快的人来。
2: 相爷乃是俺家了。
3: 是。
4: 哎，说呀说呀你。
3: 爹爹，你儿我不认识，你叫我说啥呀你？
4: 哎呀，你就说是咱家之物。
3: 相爷，那是俺家之物。
1: 既是你家之物，这上面绣的什么花样？你与我讲。
3: 这
4: 小女子不常使用，记他不清啊。
3: 小女子不常使用，

0: 啊，我家没有。
1: 既然没有，这包袱家一定非你家之物。
0: 那实是我家之物，相爷命差呀。
1: 到，适才你女儿言讲不出，窦小姐讲的一字不差，两招对之，当堂问命，你还敢在本相面前讲话的啦？哎，不成，
0: 这
1: 不与我是人证
0: 啊。是，小人已是错人，相爷开恩，相爷开恩呐！
1: 嫁衣即非你家之物，这赃证不是，看来张成也是冤枉的了。
2: 阿宝大人，这赃证虽然尚待查明，但现有张成与杀人凶器作为凭证。
1: 杨县令，
2: 哦，宝大人。
1: 你这尸袋上面是怎样的写法？
2: 丫鬟秋香向下一刀毙命。
1: 伤口多大？
2: 四寸有余。
1: 伤势如何？
2: 从右耳入，右轻左重。
1: 这向下一刀毙命，伤口四寸有余，从右耳入，右轻左重。请问贵县，这小小见闻见到，凶手他是怎样一刀剥下？
2: 到。哦，王大人不要轻轻放过杀人凶犯呐！
1: 哼，少不得有个杀人的凶犯。马红
0: 啊，相爷，
1: 赃证既非你家之物，你为何光堂之上一再荒光诬告？
0: 这。娘。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这都是白石刚他给我出的主意啊。
1: 白石刚现在何处？
0: 押送小人一同来京。
1: 杨县令，
2: 哦，包大人，
1: 白石刚可在堂下？
2: 堂下候审。
1: 大医生堂来。
3: 大医生。
4: 见过相爷。
1: 白石刚，
4: 相爷，
1: 你是怎样与马红出谋划策，诬告好人，一时论证？
4: 小人从不敢为非作歹呀。

0: 还给江华的来，马红一旦断一供。
1: 马红，我都说了，你也是说了吧你。
0: 将
2: 启禀相爷，小人办案不是错拿好人，罪该万死，相爷开恩。
0: 说什么办案不是错拿好人？你是怎样一路马在逃到荥阳？
2: 马在北道一事，小人一字不知。
0: 到张成一案，本想亲自派人查访，早已了如指掌。你是怎样嫁祸人五个好人，一时而将面带披落上无狂？
2: 人称相爷断案如神，今日无凭无证冤屈小人，小人死不瞑目。
0: 事到如今，还敢狡辩？
2: 不敢狡辩，纳贼纳赃，此乃是王法所定，
0: 执法犯法，该当何罪？
2: 这罪加一等。
0: 今日若有真赃实据，
2: 甘愿痛砸受死。

0: 定，这不是你的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在北京的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啊。朱他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崔堂弟，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太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的。
0: 崔堂弟，我不要钱，我要人。13年是我在我都等，拉回去尸首我给你送殡，就是死

0: 二哥，你看这是啥地方？你净开玩笑不是？
1: 扣拳。

0: 我实在去要他做副车，我做笔头的人包的屁扔到河里为别人。
1: 为啥抓你查我？
0: 那检票写上写的都是你的名，罚货又是你收，问题就出在四块银元上。
1: 你真是贩卖银货了。
0: 哎呀，我能干那事儿？四块银元在我那箱底放了多年了，临走你说跟表妹要烧副镯子，我带上银元到广州，发现有个卖银镯子的，我想着拿着银元给他兑换的，就这叫他们逗住了。
2: 那后来呢？
0: 他们把银元给我没收了，我又用钱买了，不是把你抓起来了。哎呀，就这点事他们怀疑我是个走私犯，又把我抓起来了。我害怕耽误咱的事了，我趁他不注意我偷了。
2: 那这事儿不就更大了？
0: 哎，不要紧，后来我又问了，人家说没事儿。福哥，这能各种连累着你？这是在广州订的全部合同，编制品、附属品人家都要。福哥，哎，
3: 干，
0: 这是跟表妹烧的桌子，拿了吧。福哥，我得快走，我到县里去，我去反映这个问题去。
1: 还要不要钱？
0: 不钱。福哥，你等着吧，回来再说。回来再说，等着吧。
2: 你看看这，
1: 叫他去吧。朱他娘，后圈费劲把桌子买回来，你就带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九天连日把话标，不由轻呼两把手。我大为国敢担刀，我见死不救三个手。

去便一枪我转回

真不让人呐、啊！嫂子夸你几句还不好吗？还只当的说了那么多。

回我一定采购。

天初一。

知。

天，后白的日月三皇，可是都白的，白罢了天地，人可白走啊，回到了奶奶家。

你们来的一正说拴绳头还没有拴成了几嘴，赵军儿

姐你了个尖的滑，头发铺的头盖的，走到溜达站的时候，可这算上你白天只愿人来吃饭，到夜晚人就去东院的心，过上三年饼儿在，小妹妹生一个那北方小子。

喝跳鸡还有两把，心里一子有惊吓，喝盆的家了还有那一家，好大东西我说鼻子梨花镜，还有这管盆样样有，还有那茶壶茶碗，喝茶去配送你一块锤，不是用一个棒槌。

出塞，陪送你大国和小国，这么的辈子。

切菜的刀，还有这铜勺，喝酒配送你一个快笼子，装上了一把新筷子，配送我熬子三条腿，还有一个半磨皮。

这李伯太是新命，配送你一个大面柜，有两张面箩，可这死里里配送你一挂篮。

时不开口，你叫我叫我如何猜出来我的

情。

江山睡饱你，少不得过的夫子。

0: 算了，
1: 我看是。

0: 天哪，这次该怎么办呢？
1: 被他们收拾了，
0: 老爷。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要紧
0: 啊，不要紧，不要紧。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0: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头。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0: 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呀！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朝来，一边走。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十大将你收下。

0: 细了解一下您的眼病有多长时间了。
1: 我从40多岁的时候吧就有慢性角膜炎，那个时候吧眼睛就是怕光流泪，又红又肿还疼。刚开始的时候吧就到药店买点那眼药水滴一滴，时好时坏的。哎，就这么吧过了几十年了。眼睛疼的厉害吧是从七年前开始的。不但红肿怕光流泪，尤其是到了晚上啊疼得睡不着觉，照镜子发现眼睛上有很多那个白色的小点儿。
0: 嗯，都角膜溃疡了。
1: 大夫说是我角膜炎合并的角膜溃疡，给我用了一些激素抗病毒的药，用了4-5个月吧眼睛疼的情况缓解了，但我发现这视力吧越来越模糊了，黑眼珠上长了很多灰白色的东西啊。
0: 嗯，提供营养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出现异常了，角膜白斑形成了。
1: 后来这些东西吧就逐渐的聚到一起了，越长越来越大呀，越来越厚，现在几乎把黑眼珠都挡住了，看东西吧就只能透一点光。大夫让我做角膜移植，哎呀我这心里也乱得很。
0: 眼病啊无小事啊，本来啊您这个病啊早治疗不该遭这个罪的。您现在还有视力是不是？
1: 对。
0: 如果说有视力就有希望，您现在的情况要治疗的话必须得用上除障泽海辅方。除障泽海辅方最大的特点就是来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除眼障通眼脉，排毒补营养，快速的控制病情。
1: 别
0: 药呢治病啊跟传统的中医中药治病不一样，讲究快稳准狠，药力宏大，药性专注。所有药材啊都是道地的上品药，全部需要进口，所以现在呢很多地区买不到药。但是啊您这个情况刻不容缓，如果您这个白斑全部把角膜挡严实的话，那除障泽海辅方也救不了您了，分秒必争。
1: 那怎么办呢胡老师啊，以前不知道有维药能治眼病就算了，现在知道了你可得让我尽快用上啊，不能让我失明啊。
0: 这样吧，您啊拨打场外的电话试一试，找当地的负责人啊，你跟他提一下我，你提我呢他就知道您的病情比较重，如果说能早日拿到药，您呢就抓紧时间定上。还有一点呢您要记住啊，随后呢几天您注意听节目，我为大家准备了一批眼贴，会免费的发放给大家。眼贴呢能起到止疼明目的作用，如果没有药啊有疼痛感时就先用上眼贴，赶紧打电话争取吧，能争取到药就是您自己争取到光明了。
1: 哎好好好，哎我这就赶快打电话问问啊，谢谢你胡老师。
0: 嗯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为医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能给你通电话我心里也挺激动的，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1个周期了。
0: 嗯，
3: 我每天啊都坚持听您的广播，对您的医术啊医德我是十分佩服啊。
0: 嗯，谢谢您的认可啊。
3: 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您再帮忙给我看看吧。
0: 嗯好，说说您的情况。
3: 我是一眼多病，从2017年开始吧，这个眼睛炎症就不断，开始是角膜炎、结膜炎，后来左眼这个眼角出现阴影啊，消除不了。
0: 嗯，
3: 我就到医院去让大夫看了看，后来越看病越多，阴影一直消不下去。后来这个阴影啊，速度很快就把这个左眼都遮盖了。
0: 哦，
3: 我又去看大夫，大夫说我得的青光眼，双眼都有，但是当时眼压并不高。
0: 嗯，低眼压性青光眼，这样更危险啊。
3: 是，

0: 那个黄斑变性，右眼是干性的，左眼是湿性的。右眼当时治疗的时候打那个雷珠单抗，
1: 嗯，
0: 但是维持效果也不是很理想。后来眼病啊又继续发展，得了白内障。白内障以后啊，大夫人家建议我换这个晶体，咱也不懂啊，就做了这个晶体的这个换晶体的手术了。换了以后效果也不好。大夫给我的解释就是我的眼底啊情况不好了。
1: 嗯，黄斑区有病变，这样的情况下手术效果肯定不好。那现在视力情况怎么样？
0: 其实我就是左眼只有光感，右眼还可以。看人啊，帮着照顾一下老伴儿啊，出去走路，勉勉强强还算可以维持。
1: 嗯，那右眼大约也就是0.2、0.3了。
0: 对对，可能就是那样。另外还有我这个干眼症，我想请教一下，我用了一个月以后，我去医院做了个 OCT， 黄斑病变那个水肿啊，基本消失了。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吧，眼压就降到18到20之间了。
1: 嗯，不超过20就可以了。嗯，
0: 我原来几乎是要放弃希望了，心里挺痛苦的。现在用了这个西域之眼奇方以后吧，哎，看东西也清楚些了。我心中啊又有希望了，重拾信心了。
1: 嗯，总体来讲啊，就是眼睛啊比过去强多了，看东西清楚一些了。眼底检查 OCT 呢，黄斑区水肿消失了，哎，这都是好现象啊。我跟您讲啊，您最重的就是眼底黄斑水肿这个问题。
0: 我还有这个视睛萎缩呢。
1: 嗯，老人家啊，您眼睛啊从前到后啊，你没有个好地方了。这就是啊，我前段时间给大家总结的，只要寿命足够长，人的一生啊至少会患上一种眼病。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哎呀眼病离我们很远，事实上呢，眼病的预防治疗和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说实话啊，您可能呢方法没少用，钱呢也没少花，您一针雷珠单抗花多少钱了？得5-6千吧。
0: 哎呦，药费加上治疗费杂七杂八的差不多6-7千吧。
1: 所以说呀，这钱没少花，但是呢没有取得什么效果。您可能药也用过吧？
0: 没少用，效果都不好使。
1: 但是现在咱们用了西域之眼奇方一个周期，总体来讲收到了效果了，也就是说呢能治了，无非是哎快点慢点的问题了。
0: 我就是想能治得好一点，能够独立生活，能够照顾老伴儿。其实原来心里也挺痛苦的，听了你讲座之后啊，这心情好多了。
1: 您这个情况啊，咱把眼睛啊，哎，在这个基础上，尤其是右眼睛再提高几行视力，将来达到0.5、0.6可以了。左眼睛呢，能恢复到您现在右眼的程度，就是0.2左右，能达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你要说再高呢可能是做不到啊，这个呢也就是维药，我们也称作为它叫西域医学。用药绝大多数啊都是来自于西域。现在呢维药的很多药材不仅产自新疆，还需要从印度、伊朗等中亚、西亚国家进口。西域的眼病治疗方法剑走偏锋，讲究快、狠、稳、准，以除胀通脉为核心的治病理念，集中最优势的药力直击眼病根本。这种治疗方法呢也传承下来，形成了维吾尔族医药里独有的除胀通脉秘术。除胀通脉就是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和眼部的经络血脉。所以说呀，老人家一个周期达到这样的足以证明选对方法了。下一步啊，继续坚持三个周期之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到时候啊，您再给我来电话，然后呢，我再看您的具体情况，再给您做调整。有什么问题呢，随时联系，好吧？
0: 哎呀，行行行，那太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
1: 嗯，那我们就聊到这儿，祝您啊早日恢复健康，把老伴儿照顾好。
0: 哎，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啊。
1: 嗯，再见。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你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方药。
4: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实现逆转。
3: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4: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5: 这位德

啊！